0: 听，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

0: 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的。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的发明的？
0: 哇，
1: 包括呀，方便面也是开始啊在香港流行的。
0: 嗯嗯，
1: 哎，香港人的工作节奏啊非常
0: 非常快，
1: 尤其也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
0: 嗯，
1: 晚上回家呢
0: 吃泡面。
1: 哎，而且香港啊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0: 是的，这个感受过。
1: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
0: 嗯，
1: 过去都是要15度，
0: 特别低。
1: 哎，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0: 还是很凉啊。
1: 哎，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40度，
0: 嗯，
1: 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呀，他都应该得胃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忽冷忽热的，一天天的，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0: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0: 嗯，想招，哎，对不对？
1: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
0: 嗯，
1: 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0: 石斛啊，
1: 哦，哎，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
0: 嗯，
1: 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
0: 嗯，
1: 哎，或者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嗯，
0: 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1: 对，
0: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1: 因为香港这个药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
0: 嗯，
1: 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0: 嗯嗯，还是不错的啊。
1: 哎，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方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
0: 嗯，
1: 更方便了，效果呀也翻番了。
0: 嗯，
1: 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0: 哎，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1: 哎，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
0: 嗯，
1: 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0: 哇，随处可见了，为什么呢？
1: 哎，就是因为啊，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一天3顿饭，都会啊吃一些石斛碱粉。
0: 嗯嗯。
1: 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0: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嗯，
1: 哎，就是因为啊，这么多年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石斛碱粉去给呀，啊，胃做养护，
0: 嗯，
1: 让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0: 新生的，
1: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0: 是的，有保护啊。
1: 对，
0: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呢，啊，是香港治胃病里边，就是因为啊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0: 嗯，
1: 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都替代不了的
0: 啊。
1: 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还有那些抑制胃酸的药，大多也是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嗯，
1: 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后肠胃，
0: 对，
1: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0: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呀，
0: 嗯，
1: 咱们的胃黏膜呀

0: 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就会容易啊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啊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
1: 嗯，
0: 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呀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1: 嗯，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0: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呀就基本上修复好了
1: 啊，
0: 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啊被胃病缠上身。
1: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0: 就是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病中存在。
1: 嗯，
0: 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
1: 嗯，
0: 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1: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一些药顶一顶，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厚肠胃。
1: 对，
0: 它能保障你啊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
1: 嗯嗯，
0: 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1: 对，
0: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呀，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啊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
1: 嗯嗯，
0: 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
1: 嗯，
0: 而且长期的铝剂口服啊还会影响肠道功能。
1: 哦，有副作用啊。
0: 哎，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呢避免了。所以说石斛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啊受损黏膜，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1: 是的，
0: 我们一说到碱，哎，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
1: 嗯，
0: 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让胃物质啊变得嫩一点不柴。
1: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的特别快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1: 嗯，
0: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1: 对，
0: 就是碱。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
0: 而碱本身呢就是软化肉质特性的。
1: 啊，嗯，
0: 哎，包括咱们北方夏天的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
1: 嗯，
0: 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
1: 哦，
0: 这样的菜呀就会熟得快烂得快。
1: 嗯嗯，
0: 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软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
1: 嗯，
0: 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软化食物，那消化是不是就轻松了很多？
1: 对，
0: 少了很多负担。
1: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综合胃酸。
1: 啊，哦，嗯，
0: 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
1: 嗯，
0: 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

0: 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儿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1: 对，
0: 不让它也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呀正常的水平。
1: 嗯，
0: 今天吃一碗饭需要10毫升的胃酸。
1: 嗯嗯，
0: 那好，我让你只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1: 嗯，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啊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啊、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关键。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
1: 后肠胃啊、嗯、
0: 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1: 嗯，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0: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3层的。
1: 哦，
0: 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3顿饭之后，
1: 嗯，
0: 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1: 哇，
0: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肌肉组成的。
1: 哦哦，
0: 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1: 哦，动力，胃动力，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
1: 嗯，
0: 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啊帮我们搅拌食物。
1: 嗯，
0: 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混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
1: 嗯，
0: 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呢胃胀、反酸的问题。
1: 嗯，胃动力不足了。
0: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呢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
1: 嗯，
0: 而外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非常重要了。
1: 哦，
0: 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
1: 嗯、
0: 让我们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
1: 嗯、
0: 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1: 哦，黏膜层。嗯，
0: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对，
0: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1: 对呀。
0: 那越来越少，哎，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
1: 嗯、
0: 这就是萎缩性胃炎。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啊、就会缺一块肉。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
1: 啊、
0: 嗯、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
1: 嗯，
0: 那我们再看看石斛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
1: 嗯嗯，
0: 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
1: 嗯，
0: 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样呢？石斛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
1: 嗯，
0: 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1: 嗯，像打补丁一样啊。
0: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
1: 嗯，
0: 哎，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
1: 嗯，
0: 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1: 哎，自己修复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什么，就是啊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1: 嗯，
0: 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
1: 嗯，
0: 断货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抢着买哈、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那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
1: 嗯，
0: 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又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哎，这个效果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
1: 嗯，
0: 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呐、出现2-3次，
1: 嗯，
0: 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呢、才排便一次。
1: 嗯，
0: 一次啊蹲厕所都20-30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
1: 嗯，
0: 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1: 嗯，
0: 坚持服用，不用多，一天呢就用2次。
1: 嗯，
0: 1次2颗，一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哦，见效了。
0: 一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呀、消失了。
1: 嗯，
0: 每天排便一次，反酸呢从每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
1: 嗯，
0: 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胃黏膜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3分治，
1: 7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我们呢、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石斛碱粉来更新哪一个新胃出来。
1: 嗯，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啊，
1: 嗯，
0: 石斛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嗯，
0: 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技术、成分这3大核心优势扎扎实实的撑着。
1: 嗯，是有实力的。
0: 对，每一点呢都能解决常规胃药的短板，这也是他在香港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1: 是的，你再好的技术，咱说你没有好的原料，它也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而石斛的好营养全靠时间累积。香港大房啊，对石斛的选材标准，用苛刻来形容啊，都不为过。
1: 嗯，
0: 有些石斛啊，别说香港大房了，连香港可能进不去。
1: 哇，这么严格吗？
0: 是啊，
1: 嗯，
0: 香港大房啊，只选择生长满7年的霍山石斛，差一天都不用。
1: 嗯，
0: 哎，那我们说7年生的石斛啊，活性达到了顶峰。
1: 是的。
0: 这7年呢，经过山泉水浇灌，吸收岩石里的钙、镁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像在月壳里边的小孩一样疯狂生长。
1: 嗯，
0: 一年一个样， 到七一年的时候啊，就成年了。
1: 嗯，
0: 这时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含量正好。

0: 达到我最顶峰的状态，
1: 就最佳的时候啊。
0: 对，药用价值也高。这种严选的七年石斛，源头上啊就保证了护胃的效果。
1: 嗯，都说啊，药材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0: 没错哈。
1: 嗯，
0: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香港大房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1: 嗯，有高科技啊！
0: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1: 嗯，
0: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1: 嗯，
0: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92.3%。
1: 嗯。
0: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98%以上。
1: 哇，达到98%，这个活性也太高了吧。
0: 是啊，
1: 嗯，
0: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啊、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3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1: 非常快。
0: 而且因为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温处理成分那样哈，
1: 嗯，
0: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1: 嗯嗯，
0: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和胃碰面，
1: 嗯，
0: 做到全吸收，零浪费。
1: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1: 嗯，
0: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1: 嗯，
0: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1: 那真太好了，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但是很多女孩子坚持不下去
1: 啊、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放纵开始吃了。
0: 哎，这个放纵开始吃这是一种，但更多的是因为呀她晚上不吃饭睡不着觉。
1: 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睡前呢肚子咕噜咕噜响，胃反酸，
1: 嗯，
0: 这很难受，没法睡觉的。
1: 那肯定的，
0: 这个我们叫什么，胃不和则呀卧不安。
1: 嗯、是听过这句话。
0: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胃病啊是有很大关系的。胃不好的人睡不好觉。
1: 嗯，
0: 睡不好觉胃它怎么样又无法正常的修复。因为胃是在睡眠过程中长一个新胃的。所以说的话，你胃不能修复你就更睡不好觉。
1: 嗯，
0: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后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1: 嗯，
0: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嗯，
0: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睡觉就更新好了。
1: 对，
0: 就长出个新胃，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1: 嗯，
0: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1: 两条思路啊。
0: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1: 嗯，
0: 胆汁啊是偏碱的，
1: 嗯，
0: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啊、提前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1: 对，睡不踏实的。
0: 哎，你胃里是空的，
1: 嗯，
0: 胃酸分泌出来了，消化不了食物怎么办，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嗯嗯，
0: 哎，石斛碱可以啊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1: 嗯嗯，
0: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
1: 对。

0: 也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0: 嗯，
1: 但是却忽略了养。
0: 对，
1: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是慢，
0: 嗯，
1: 时间久，
0: 爱反复，
1: 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2天就好了，
0: 清空了就没问题。
1: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0: 哎呦，真是这样，
1: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0: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那个时间，
1: 一到这时间，
0: 对，
1: 几月份反而都准，就开始疼。那你这不管这病是轻轻重，1年可以，2年3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了什么？你必须得让胃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0: 嗯，
1: 也就让它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0: 没错，
1: 香港人的石斛碱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
0: 对呀，
1: 没有萎缩呀，肯定也不会痛了，
0: 是的，
1: 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0: 没错，
1: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0: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1: 对，
0: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7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3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这一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它卓越的护胃效果。那如果广大听友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进行咨询。
1: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常规胃药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1: 这些药啊，就是临时打补的。
0: 对，
1: 只能盖住漏洞，却啊补不好已经破损的屋顶。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要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哎，保证自己每天呢、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0: 是的，
1: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能够做到。
0: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1: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石斛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咱选择了温和养胃、 护理的理念。
0: 是的。

0: 从此咱就不用再担心呢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副作用的问题了。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的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1: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石斛碱粉用7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而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的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经理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4: 啊，不客气啊。
5: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
4: 嗯，
5: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啊，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4: 啊，你说一下。
5: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
4: 嗯，
5: 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嗯，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面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2-3年了，
4: 嗯
5: 嗯，好也好，赖也赖，严重的时候呢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4: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5: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4: 嗯嗯
5: 嗯，就是我这回犯病吧，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开塞露了，完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哎呀，快一个月了、
4: 嗯。
5: 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就还是球。
4: 嗯
5: 嗯，不那么费劲。
4: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5: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
4: 嗯，
5: 少吃点还行。
4: 嗯。
5: 烧饱就不行，就难受。
4: 嗯，大便几天一次啊？
5: 基本上1天1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1天2次。
4: 嗯
5: 嗯
4: 嗯，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5: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心脏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4: 脑袋什么毛病啊？
5: 脑袋是上侧多发腔性脑梗，完了又是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4: 腔梗吧？
5: 啊，对对。
4: 你多大

0: 岁数了？
1: 70、89。
0: 那千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千梗正常大脑老化，89岁人没千梗那是妖精。
1: 有时候也糊涂。
0: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1: 啊，四君子汤。
0: 对，完了再
1: 四君子汤，
0: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它这个营养啊衰老的快，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
1: 什么？
0: 石斛粉是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哎，气虚的话，咱同时用四君子汤，哎，补一下气就可以了。其实非常
1: 简单的。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0: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那是因为你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不出来的，气不够。完了，再个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1: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0: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了，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不能用什么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啊。
1: 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0: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1: 啊，哎呀，我亏的没吃。
0: 照我说的做就可以。
1: 好，
0: 嗯。
1: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
0: 嗯。
1: 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
0: 嗯。
1: 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0: 一条腿两条腿。
1: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0: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1: 我腰椎滑脱。
0: 能走路吗？
1: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0: 能走多远？
1: 能走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0: 你身高瘦短的多吗？
1: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0: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1: 这个管什么？
0: 防止你钙流失的。
1: 防钙流失。
0: 对。
1: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0: 治啊。
1: 啊，也是。
0: 你不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吗？
1: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0: 对对，好。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实在看不着。
0: 这个跟萎缩性胃炎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石斛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1: 石斛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0: 对对啊。
1: 那好，
0: 哎，
1: 那谢谢了啊。
0: 好嘞。
1: 哎，好了好了，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完粥吧都泛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0.1毫米。
3: 胃黏膜太薄了。

0: 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也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1: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踢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4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0: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在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呀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食物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食物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食物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1: 是的，这不是这两天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食物碱粉吗？我感觉挺好的，这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0: 对，食物碱粉呢，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就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再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食物碱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食物碱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再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都长出来了，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如果想用上真正的好胃药，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食物碱粉。
1: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完了便宜不说，完了效果还特别好。
0: 没错。咱们用上食物碱粉呢，就可以让你胃啊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嘛，更不用担心呐、恶变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1: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1: 好好，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0: 好的， 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1: 好，
0: 等到食物间粉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3: 啊，不客气啊。
4: 我呀，我今年是67岁。
3: 嗯。
4: 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
3: 嗯，
4: 我的这个我也说喂药就好了，好吧，他也不是说的就抵得这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事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事吃了好多的这个胃药，妈也没见好。我这是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
3: 嗯，
4: 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3: 吃山楂丸胃病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4: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是着急上火了。
3: 嗯，你这个典型的肋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
4: 啊，
3: 嗯，没啥事，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4: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2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3: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儿，别闲着。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叫石斛粉。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不是真正的胃病。
4: 哎呀，孙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都，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3: 你如果要是
4: 天天，
3: 你如果要是10年前找我的话，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4: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3: 我
4: 现在
3: 是
4: 咋的？我
3: 说了，你
4: 是
3: 因为焦虑造成的吗？忙起来就好了，别闲着。
4: 你看我这阵就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3: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这么胡思乱想？
4: 是，我要是一出去溜达去了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3: 对。
4: 完，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3: 这样你在家。血府逐瘀丸吃半个月，
4: 吃什么？
3: 血府逐瘀丸，
4: 啊，
3: 就可以了，
4: 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了。我那天我又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去看去，他让我
3: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4: 看精神科。
3: 对对啊。
4: 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3: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府逐瘀丸，具体怎么用，我要工作人员告诉你。
4: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跟你讲。
3: 没必要，肯定不是心脏病。
4: 我这嗓子眼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成那种感觉。
3: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4: 啊，
3: 这不是精神问题吗？
4: 啊啊啊！ 谢谢。

0: 因为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
3: 啊，
2: 说心里话呀，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治痛风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90%的产品，而且呀，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啊，我们香港大药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啊把香港大药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呀就能用上港药了。
2: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哈。
3: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呀、也不知道具体它怎么个疼法，一会儿胀着疼，一会儿又感觉那种里边火烧火燎的疼，还老反酸水，有时候一打嗝就呛上来一大口这个酸水上来，弄得这个嗓子食管都呛得疼啊。平时只要吃东西稍稍一不对劲儿了，你像吃点凉的啦或者硬一点的东西啊，这胃就开始疼，弄得我都不敢吃饭了，一吃饭就疼。之前也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3: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呀、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胃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还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常见的原因。
2: 是啊，我一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粉对胃特别好，人家就特意跑到香港大药房给我带回来两盒。自从我吃石斛碱粉才一个多月，我就一次止疼药没吃过，感觉还特别舒服，先是反酸烧心没了，慢慢的吃完饭他也不疼了。后来我去医院我还复查了一下，医生拿着报告跟我说糜烂面也缩小了、之前说薄的像纸的那个胃黏膜呀，现在厚了一层也有弹性了，说那个颜色啊从苍白色的变成淡粉色了，
3: 这说明胃黏膜也开始修复了。这就是石斛碱粉大特点，就是厚胃肠。什么是厚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呢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萃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98%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3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厚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了。
2: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3: 目前

0: 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这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1: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卫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站起来走走，或者打打8段锦吧，舒展筋骨。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8: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如果说起股骨头坏死，我相信啊，这个名字呢，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那么哪些常见的原因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发生？那么发现了股骨头坏死该如何治疗？早发现对于股骨头坏死的治疗和康复又有哪些帮助和意义呢？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骨坏死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孙楠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孙主任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9: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孙楠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对孙楠主任呢比较了解，但是我们更多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可能对孙楠主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先跟我一起，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孙楠主任。
11: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孙楠，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骨病二科副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与软骨再生修复专委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分会委员。

0: 擅长成人及儿童股骨头坏死的中西医个性化阶梯化治疗，应用保宽疗法、微创手术治疗股骨头坏死，经验丰富，对全身多部位骨坏死、骨梗死有着深入研究。
1: 好，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常见的关于骨科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骨坏死啊，像股骨头坏死这样的问题，那么也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孙丹主任呢也会现场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解答啊。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您还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啊，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到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只要您有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啊，我们也会尽量的去把这个专家请到直播间，为我们的朋友们来解疑答惑。行，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首先谈到了股骨头坏死，我相信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但是到底什么是股骨头坏死？这个股骨头它在我们的身体的哪个位置？为什么它就比较容易坏死？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可能很多朋友搞不清楚啊。那么节目一开始，孙主任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股骨头呢是我们下肢大腿骨，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大腿骨。
1: 大腿胯这儿，
2: 对，大胯，大腿骨最上端一个球形的结构，这叫股骨头，它和髋臼呢形成一个关节，是一个杵臼关节，就像我们家里
1: 捣蒜的，
2: 算
1: 杵，
2: 对，
1: 蒜臼似的，
2: 对，蒜臼一样，它是一个杵臼关节，是下肢负重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股骨头呢，其实在我们体表摸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腹股沟大腿根儿这儿，我们俗话说大腿根儿，这个深部就是股骨头的位置。股骨头呢，它我们经常听到说骨头坏死，骨头坏死，
1: 是，
2: 但是它为什么会坏死呢？
1: 对，
2: 为什么会坏死？因为它有特殊的解剖结构。
1: 是由它这个结构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对，它是杵臼的结构关节，是吧？股骨头坏死呢，它之所以会坏死，因为它的血供，它的血供呢比较脆弱。这么大一个骨头，可能有4厘米甚至5厘米，直径4厘米或者5厘米的一个骨头，它的血供呢只有3条小的血管，一个是颧骨内侧动脉，一个是颧骨外侧动脉，还有一个股骨头圆韧带动脉。而且这个股骨头圆韧带的这个动脉呢，在很多成人以后它就闭塞了，所以这个它的这个血供呢就比较脆弱，一旦受到这个血供受到损伤了以后，出现坏死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1: 其实呢，这个非常复杂的原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第一咱们不是专业人士，是吧？咱可能听不懂，搞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就我们知道咱们身体不管是哪个器官，是吧，我们器官需要这个营养，是吧，这个营养通过什么来实现，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液的供应。但是呢，咱们股骨头这个位置它比较特殊，由于它这个血供非常少，是吧？
2: 对，
1: 所以呢，一旦由于一些原因，导致了这个血供被打断的话，咱们可以想，这庄稼地里的庄稼它喝不上水了，是吧？吃不上肥料了，
2: 是
1: 吧？于是就死了。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啊，可能很多人就有点不太理解啊，这原来骨头还会死？咱们说这动物会死，庄稼会死，这咱们知道。一看，哦，这庄稼都干了，是吧？这植物也蔫了。
2: 对，
1: 那么咱们的股骨头一旦坏死的话，那么它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这个我很好奇啊。
2: 是这样，我们说一下哈，这个骨坏死，它的定义我们说一下。骨坏死的定义呢，是各种原因导致的骨头的血供受损或者中断，导致的，进而发生这个骨组织骨细胞的缺陷性坏死。然后发生结构的改变。我们的骨头其实就像我们大楼一样，有承重的地方啊，有非承重的地方。
1: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叫做这些呢，承重的叫做骨小梁。骨小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骨头它向着一个方向生长形成的，就像一个承重的柱子一样。这个结构会

0: 坏。一旦出现了坏死，骨组织坏死了以后，这个结构就会出现破坏。结构出现破坏了以后，它的力学强度会下降。
1: 哦，
0: 由于这个髋关节是下肢的负重关节，
1: 嗯，
0: 我们躯干的重量会通过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一直传递到地面，它是一个负重关节，在躯干的重量压在骨头上面的时候，它的承载力又变小了，出现了骨头的塌陷。上述的一系列症状综合是骨头坏死。
1: 好的，你这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吧，咱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咱们这个骨骼需要通过这个血液一直给它提供营养，这样它一旦比如它受损了也好，它可能还有一定的修复的功能，对吧？哎，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也能保持一个比较结实的结构。但是如果说这个血供跟不上了，咱们出现了这个骨骼就是它坏死的情况，那么它一直都得不到这个血液这个营养的补给和支持，那么长此以往呢，首先它这个结构可能一旦被破坏，它没有这种修复的能力了。那么另外呢，这个骨头本身它的这个强度，它这个功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
1: 是吧？包括您提到出现这种塌陷呢，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像有一些股骨头坏死，嗯，特别是像一些晚期的一些这个患者，可能就能看到就走路啊一瘸一拐，是吧？
0: 跛行啊，关节功能受限啊，
1: 是是是。
0: 其实股骨头坏死本身呢，它并不引起什么，但是如果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就影响了功能。
1: 是，就是说呢，它本身不要命，是吧？这个疾病它不要命，但是它却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包括这个学习啊，给这个生活的质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0: 很大的影响，
1: 嗯，
0: 特别是结构出现改变以后，我们关节功能受限。其实我们的关节主要是负责运动的。
1: 没错。
0: 负重是一方面，运动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1: 是是。
0: 像我们行走啊、下蹲啊、跑步啊，
1: 嗯。
0: 完成各种生理动作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关节的功能。
1: 对对对，
0: 即使它的结构是完好的，但是功能没了，关节起不到生理作用。
1: 是，那这也会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是吧？
0: 对，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好奇，我们知道有不少的疾病啊，都有所谓的高危人群。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股骨头坏死，哪些人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换句话来讲，哪些人要对股骨头坏死保持特别的警惕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孙主任啊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骨坏死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孙楠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骨头坏死啊相关的问题啊，包括其他骨坏死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3: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3: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4: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骨坏死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孙楠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啊，尽早的拨打热线啊。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孙主任为大家介绍了这个骨头的位置，包括它为什么容易发生坏死啊。那么咱们说了，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毕竟啊，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因为病人他只是少数吧，
5: 少数
1: 是吧？
5: 少数。
1: 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哪些朋友他比较容易被这个骨头坏死盯上？换句话来讲，骨头坏死他高危人群是哪些人？这个咱们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6: 哎，好的。要讲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先说这个骨坏死的病因了。
1: 好，
6: 病因呢，像我们骨坏死其实，骨坏死主要分为两大类，最大的两类分类，一是非感染性的，一种是感染性的。感染性的我们不谈，是属于感染科的治疗的范畴。

0: 非感染性的，非感染性的呢，像骨坏死，我们就分为又分为两大类。
1: 两大类，哎，
0: 一是创伤性的，
1: 哎，
0: 受了伤，
1: 受伤造成的
0: 骨性骨折啊，
1: 嗯，
0: 髋关节脱位啊，
1: 哦，
0: 骨头骨折呀、啊
1: 嗯，
0: 这是常见的导致骨头坏死的创伤的原因。
1: 嗯，
0: 那么非创伤的，可能很多这个听友啊都接触过哈，像常见的酒精。
1: 酗酒的人是吧，
0: 酒精相关型的骨坏死、
1: 嗯、
0: 还有激素型的
1: 哦，
0: 当然这个激素我们说的是糖皮质激素只限于糖皮质激素，
1: 嗯、
0: 剩下呢就一些非常见的了，像潜水啊，潜水导致的这个减压病会导致骨的坏死、
1: 嗯、
0: 当然相关因素也很多，像抽烟啊可能也和骨坏死有关
1: 哦，
0: 是这样。那我们说了这些病因呢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比如长期大量的饮用白酒，
1: 就酗酒了。
0: 对，然后因为可能有其他基础病啊、
1: 嗯、
0: 长期需要应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啊，
1: 对
0: 啊，然后有髋部的创伤史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骨颈骨折、髋关节脱位、骨头的骨折呀、啊
1: 嗯、
0: 像这一类人群或者病友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啊。我们过一段时间比如应用了这个糖皮质激素半年啊、
1: 嗯嗯、
0: 进行一个磁共振的检查呀筛查呀
1: 哦
0: 啊，或者是用糖皮质激素的时候同时少量的运用一些预防骨坏死的药物，
1: 行，
0: 是这样。
1: 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大家这么一听啊，其实有一些原因可能离我们普通人相对来讲会比较远的，那比如说您提到像这个减压病，我觉得咱普通人可能很少有机会去有那么深的这个潜水，是吧，你专业的潜水员可能可以，但是有另外一些因素，咱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很多普通人可能都有可能遇到，比如像外伤，
0: 对，外伤
1: 是吧，哎，这个比较常见。那么包括有一些朋友因为一些这个疾病咱们需要进行治疗，比如像激素的一些治疗，就是为什么之前我很多疾病确实需要用到激素的时候，有不少的朋友也会担心的，哇，用激素会不会有副作用，是吧，那么其实骨头坏死就是它可能引起的一个副作用，糖皮质激素引起的。
0: 对，是这样，并不是所有应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都会得骨头坏死，它是有一个概率的。
1: 嗯，
0: 而且如果要大量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的话，肯定是要利大于弊的。
1: 没错，没错。
0: 像比如关键的时候，我们要保命的时候，必须要用。
1: 是。
0: 这些是要我们要权衡利弊的。
1: 对，这提醒大家，如果是在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个糖皮质激素的话，那么咱们其实呢是要遵医嘱的，是吧？咱们必须得告诉大家这一点。那么另外有一些啊。咱们就说就是咱们过去很多朋友就喜欢说一句话啊，咱们一句大白话，就是有事儿了咱不怕事儿，但没事儿的时候呢咱别找事儿。为什么说这个，您刚才提到有一类人是大量的酗酒的，是吧，饮酒的朋友，这咱们就是叫当心一点，是吧，这酒呢咱们能少喝点还是少喝点，别给自己找麻烦啊。行，为什么要说这些高危人群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刚才这些朋友是吧，有一些你说必须使用激素的一些朋友是吧，包括有一些这个受到外伤的，咱们知道自己有这种高危因素，就要对于这个骨头坏死呢做出一些咱们说防备，尽量的做到早发现。而一提起早发现啊，我们很多普通人咱们啊都是通过一些症状去认识这疾病的，大家最喜欢问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大夫啊，孙主任，那这个股骨头坏死它早期有哪些症状啊，那么这个孙主任啊，这也是我今天想问您的问题，像股骨头坏死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早期的信号啊，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股骨头坏死呢它的个体化差异比较大，
1: 嗯，
0: 症状表现呢也有差异，像我们临床或者门诊中常见的是哪些呢，
1: 嗯，
0: 第一是腹股沟中点的疼痛，
1: 哦，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腿根儿，
1: 大腿内侧，大腿根儿
0: 啊，大腿根儿这儿，
1: 疼
0: 什么疼痛，
1: 嗯
0: 啊，隐痛也好，持续的疼痛也好，刺痛也好，都会有表现。其次就是关节功能的受限，
1: 嗯，
0: 关节功能的受限是哪些呢，就是以髋关节内旋为主，当然有一部分屈受限啊或者外旋受限，特别是内旋受限是表现为最多的。
1: 您说这内旋可能很多咱们普通人有点不太理解，这是什么动作算是内旋呢，
0: 哈哈，我给大家说一下，
1: 举个例子啊，
0: 说一下，
1: 嗯，
0: 是这样，内旋可能不太好理解啊，
1: 嗯，
0: 我们先说外旋，
1: 嗯，
0: 外旋

0: 就是我们盘腿
1: 啊，盘腿
0: 啊，穿鞋穿袜子这个动作，这是就是膝关节
1: 向
0: 外
1: 啊，
0: 这是外旋，
1: 知道了。
0: 反之是内旋，当然这个动作用的很少啊。
1: 有的表演的时候走这内八字儿是吧？夹着腿是吧？
0: 对对，
1: 这是内旋
0: 啊。内旋的受限是比较，当然也有部分患者，早期的症状并不明显，我们叫做静默髋，很难发现，很难发现，没有症状呀，他不会，很多病友就不会到医院来检查，或者是症状很轻微，哎，有两天不舒服，然后就好了，
1: 没当回事。
0: 对，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在门诊的话，首先要结合病史。我们在门诊看有没有，问一下有没有长期大量的饮用白酒啊？
1: 嗯，
0: 有没有糖皮质的激素的应用史啊？
1: 哦，
0: 啊，而且甚至有些创伤就比较明确了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询问病史，结合查体症状，我们选择是继续观察呀，还是要做一个磁共振进行筛查呀？
1: 这
0: 样，
1: 这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普通人，特别我们在科普的时候，大家问的非常集中的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问的某某某疾病，它有没有早期症状？但是呢，很多专家谈到过，比如有一些疾病，它其实没有所谓的这种早期症状，有一些像咱们提到骨头坏死，就是有的人有，有的人可能他就没有。哎，我特别想问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是这种静默髋，就真的没有这个症状的。那么，他和有症状的这种这个患者，他大概一个什么比例呢？
0: 极少数，
1: 极少数的，
0: 极少数
1: 的。哦，行。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会说，你说我怀疑是吧？你没准这两天咱们老百姓说憋着劲儿了，这可能他也会这个活动受限是吧？就很害怕。
0: 嗯、
1: 那么，有一些朋友说自己有这个高危因素，比如在应用这个糖皮质激素，或者说呢，平时有这个饮酒的习惯，然后喝酒喝的比较多。担心的话啊，咱们必须得说，我们还是要讲证据的，对吧？仅仅依靠症状，只是给我们提个醒。那么，真正想要确诊，咱们需要通过哪些检查呢？当然，您刚才提到了，咱们找到医生之后，医生会有个面诊，是吧？除了这个面诊之外，就是询问他有没有这个激素应用史啊、饮酒啊，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手段？
0: 去检查这个股骨头坏死哈、
1: 嗯。
0: 首先是这样，我们比如我给大家讲一下吧，讲一下我在门诊的就诊的流程，大家就明白了。
1: 哎、行，哎，好，
0: 首先病人来了，有哪里不舒服？
1: 嗯，
0: 啊，要有明确的位置是哪里不舒服。
1: 嗯、哦，
0: 有些患者很典型，在腹股重点，但是有些不典型。腰啊髋，腰和髋是联动关节、啊
1: 哦、还有不典型的症状。
0: 对，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它表现为腰髋部不适。
1: 哦，
0: 你说哪不舒服，说我也说不清楚，就是这一片吧。
1: 对，你有的朋友可能还以为是自己坐时间长了，
0: 哎，对
1: 吧，是不是这个腰椎或者腰肌劳损了，
0: 哎，
1: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
0: 首先我们要问的细、
1: 嗯、
0: 是吧，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是大髋部的外侧啊，腹股沟啊、
1: 嗯、
0: 还是后上啊，
1: 哦，
0: 这些我们要
1: 这些搞清楚，
0: 要问清楚、嗯、其次呢我们要检查病人，
1: 嗯，
0: 啊，我们叫做体格检查，
1: 查体是吧，
0: 体格检查、嗯、手摸一摸呀，看一看关节的活动度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压痛点在哪里呀，做到心中有数、
1: 嗯、
0: 这些我们掌握了资料以后，我们就要下一步要印证它，我们要去寻找证据，要印证它。如果怀疑骨坏死，我们建议做磁共振呀、
1: 嗯、
0: CT 啊或者 X 光啊这些检查来印证我们的诊断。
1: 好，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这影像学检查嘛，是吧？也听说过，但是好多呀，又是超声啊、X 光啊、这个核磁共振呐、啊，啊，咱们有没有金标准呢、啊？到底的哪个适合我？到底哪个它更准确？哎，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请孙丹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你有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夏季天气炎热，请及时检查您家中的天然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和漏气的现象，发现异常应及时维修更换，出门不忘熄火、关燃气，确保用火和人身安全，严防各类火灾发生。 如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阀，开门窗通。

0: 严禁触动开关和使用明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3: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骨坏死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孙楠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啊，您有关于这个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先来回答这个听友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网友徐良凯他说啊，我是在去年和同学打球的时候，这个右大腿外侧一开始是刺痛啊，不运动的时候能好一点，然后今年又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治疗了，按摩呀、针灸啊、复位啊、打吊瓶，后来呢去这个当地的比较大的医院去诊断，医生说啊是一个股骨头坏死的早期啊，然后呢这个医生说现在是只能止痛啊，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大。他说我也很害怕啊，才刚刚过了19岁生日啊，那非常的年轻啊。这位朋友说，我听说高压氧舱治疗股骨头坏死是有效果的，他说是不是啊？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方法可以帮到我呢？那孙主任，这是我们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19岁、那如果说这个确诊诊断无误的话，对于这位朋友来讲现在该怎么办？
4: 是这样，第一年龄比较小啊，很年轻，像这种轻度的摔伤或者是撞伤一般达不到创伤性骨坏死。
3: 哦，
4: 是这样的，要不要排除一下之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史？这一点非常关键。像平时我们摔倒了，可能也做一个磁共振，看一看有没有问题。骨头同样表现成骨髓水肿，但是这种是叫做骨挫伤。
3: 明白了，因为咱没有看到病人。那么你如果说真的就是打球当中发生一个小小的碰撞，那么现在到底它是不是股骨头坏死？可能我们确诊也需要证据，
4: 对，
3: 是吧？
4: 是的。
3: 哎，那么这个问题啊，确诊咱们需要什么证据啊？这个咱们稍后和大家讲。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这很着急啊。是我们来自于新郑的范女士啊，是拨通了我们的热线了啊，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先来听一听，看看范女士的问题。
4: 好的，
3: 范女士您好，久等了。
5: 啊，天
3: 好。哎，不客气啊，范女士，这样，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先把您的这个情况简单的和孙楠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我就是那个股骨头坏死。
3: 就是股骨头坏死。
5: 我想着我这也不知道是心脏缺血引起的，我也不喝酒，我也不吸烟，我说女的，为啥得这种病哎？
4: 这个病因是吧？是这样，范老师，这样。骨坏死啊，我们又说到病因了。
3: 对，
4: 其实我告诉你，这个骨坏死1738年第一次发现，到现在200多年，快300年了。这个确切的病因我们现在还没有。
5: 我想说我这拿几年压面，这三的时间长也会引起吧。
4: 对，是这样，它有一种骨坏死就是找不到病因的，我们称为特发性骨坏死。
3: 有这种情况，特发性骨坏死。
4: 对，
3: 这其实我们之前啊，范女士，不仅仅是您啊，我们也有一些听友遇到跟您一样的问题，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受过外伤是吧，也没有用过这个激素，那为什么会得这个骨坏死？那我们刚才谈到的只是这是高危人群，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特发性的骨坏死是确实找不到什么具体的这个明确的原因或者诱因的啊，那您可能是这样的。包括刚才其实这位朋友也谈到说，哎，我之前站得太久，有没有可能呢？
4: 首先我
3: 排除是吧，
4: 对，
3: 但是我觉得有

0: 一点，咱们现在再去纠结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对您帮助不大，是吧？咱们
1: 对，
0: 现
1: 它已
0: 在
1: 经
0: 关
1: 发
0: 键
1: 生
0: 是，
1: 了。
0: 哎，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咱们就怎么说呢？把这个目光放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可能会更现实一些。
1: 范老师是这样，我问您两个问题好吗？第一是，您现在年龄大概多大？
2: 80今年。
0: 哦，八十
1: 八
0: 岁。
1: 十岁，
0: 听着声音可不像，
2: 在这病
1: 八
2: 了
1: 十
2: 4年
1: 岁，
2: 了，
1: 您听着很年
0: 听
1: 轻，
0: 着很
1: 像
0: 年轻，
1: 50岁左右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是这样，再一个是你诊断股骨头坏死是确诊吗？还是怀疑
2: 我
1: 是
2: 做
1: 骨头坏
2: 磁
1: 死？
2: 共振，我都待10年了，70岁那年待着，
0: 确诊十
1: 七
0: 年
1: 十
0: 了，
1: 岁
2: 10
1: 已
2: 年
1: 经
2: 了。
1: 确诊了是吧？
0: 好，
1: 然后现在是什么问题？是活动走路疼啊，还
2: 哎
1: 是
2: 呀，
1: 活
2: 那都不
1: 动？
2: 敢走啊，不敢走，都又不敢走。
1: 就是走一步疼一下是吗？比如你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腿就像很难受啊，很难活动这种情况有没有？
2: 那可不是，都不敢走，我就不敢走，也就是如坐车，走不敢走。
1: 是不是站起来之后要缓一缓呀，活动活动，然后才能走2步？哦，
2: 一步也不敢走，不扶住
0: 走不
2: 车，
0: 了。
2: 如果拐过来走了不敢走。
0: 好好好，明白了。
1: 那现在，通过范老师说的
2: 可以
1: 描
2: 是
1: 述
2: 可
1: 哈，
2: 以。
1: 第一是骨坏死，可能是已经确诊了，现在呢，可能已经发展到了4期骨关节炎期。
0: 刚才我听到这个范老师在问是吧？哎，能不能治？是不是范女士？行，这咱们患者最关心的问题
1: 能不
0: 就
1: 能
0: 是
1: 治？我们说骨坏死是可治的，不是不可治的疾病，是可治的，但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疾病的阶段选择适应的治疗方
0: 方
1: 案。
0: 法，您刚才提到就不同的分期是吧？您说这可能是一个4期的患者了，那不同的分期，咱们能够选择的治疗方法可能也不一样。
1: 对。对。
0: 啊，咱们这样吧，啊，对于咱们这位范女士，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进展到4期了，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目前能够考虑的治疗，或者说能够选择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1: 我建议，是两种，也是两个极端了，第一就是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
1: 因为已经80岁了，范女士可能对这个运动的需求呢也不是很大，我通过保守治疗，把这个症状给它缓解大部分，
0: 缓解疼痛
1: 哎，
0: 是
1: 缓解
0: 吧？
1: 大部分能基本，
0: 满足日常
1: 的
0: 生活
1: 日
0: 需
1: 常
0: 求，
1: 生活，这是一类方法哈，
0: 对
1: 一个选择，其次呢就是通过关节置换的
0: 关节
1: 手
0: 置换
1: 术，
0: 手术，
1: 恢复肢体的功能，是
2: 我这
1: 这
2: 个
1: 样。
2: 到5年头置换了，我这心缺血，
0: 明
2: 不知道怎么
0: 白，
2: 办。
0: 就心脏不太好，担心就是很多是上几岁年纪的朋友，咱们都担心这个，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担心啊，手术这个风险怎么样啊？特别像老年人，范女士说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有这个心脏缺血，是吧？这手术当中会不会有风险？这患者很担心。那么其实这样的问题，咱们的医生每天都会遇到吧？
1: 对，其实范老师这种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患者考虑的问题，
0: 对，
1: 这个问题是医生来考虑的问题。范老师是这样哈，您如果决定要手术的话，住院了以后，手术前我们会完善这个手术前的一些检查，
0: 会有一个评估，
1: 对你身体状况的进行评估，能否耐受这个手术啊？
0: 对，
1: 我们会评估。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朋友都问啊，这个咱们这手术有没有风险？您放心，咱们为什么跟大家讲，我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接受规范的治疗，不是说去了做手术好直接躺下就做了，不是这样。在术前呢，会有一系列的检查来评估您的这个身体情况，看您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手术，我们会评估这个手术风险。
1: 对，评估手术风险啊，评估心脏功能、心肺的功能啊，
0: 对。
1: 是吧？如果有问题，我们要内科介入啊，内科去把这个基础的疾病的这些问题给它
0: 先
1: 控
0: 解
1: 制，
0: 决了
1: 控制完以后达到了手术标准，我们才会手术。
0: 那所以说，范女士，其实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不能手术？手术前我们这个需要做哪些治疗？这个咱们可以，比如说面诊之后，请专业的医生来根据您的情况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好不好？
2: 好，
0: 哎，行，那么时间的关系，您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好不好，范女士？
2: 好，
0: 好嘞。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也希望啊，范女士的问题能够早日解决，早日康复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刚才呢，我们的这位这个微信网友的提问说，首先这个病因咱们现在就不太确定啊。另外，到底是不是股骨头坏死，咱们可能还需要一个确诊。那么，我也特别想知道，像股骨头坏死。

0: 咱们现在想要做一个准确的诊断的话，我们比较必要的手段有哪些？
1: 骨科的检查嘛， X 光 CT 磁共振，这是常用的。
0: 常用的，
1: 对。对于骨坏死来讲，如果是高度怀疑骨坏死的话，我建议首选磁共振。最近的指南已经把磁共振贴到了第一位
0: 、哦、
1: 就是在无创的这些检查方法里，磁共振的准确率特异性最高的，
0: 是最高的。
1: 对，
0: 当然了，您刚才提到这个，咱们一般是比较特别怀疑的，咱们用磁共振是吧，那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考虑到这个花费的问题？
1: 对，第一是经济上、
0: 对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1: 第一是经济上，因为我们知道 X 光的话可能就几十块钱，不到一百块钱。
0: 对对 对。
1: 但是磁共振呢，像我们医院省级医院可能就要500块钱，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该花的钱一定要花，我们该省的钱一定要省。
0: 是。
1: 把这个钱呢，我们有限的钱用到关键的地方。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对。首先我们要确定是不是骨坏死。
0: 嗯。
1: 我们要确诊它。不然我们可能就走错路了，
0: 对，
1: 像我们跑步一样，是吧？终点搞错了，然后跑不到终点。
0: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就选择方向的时候，如果说你一开始方向就选错了，越努力离成功就越远，南辕北辙了，是吧？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相对来讲呢，核磁共振的确它的花费比 X 光片是要贵一些，但是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它是。这个检查的结果最灵敏最准确，我可不可以这么来，
1: 可以这样说。
0: 哦，
1: 哎，而且我插一句话，
0: 您说啊，
1: 而且磁共振像一期 X 光和 CT 都看不出来，
0: 哦，
1: 诊断不了，
0: 嗯，
1: 但是一期的磁共振，一期的骨坏死磁共振可以诊断出来。
0: 哦，真正的早期其实是靠磁共振可以准确的诊断的。
1: 对，
0: 那另外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核磁共振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没有辐射。
1: 哎，
0: 是吧，
1: 没有辐射。嗯，
0: 行，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其实咱们选择核磁共振是一个最好的，检查的一个方法。
1: 首先我们来诊断的时候，首选高度怀疑了，我们首选磁共振，
0: 对，
1: 诊断是不是？
0: 是。
1: 然后我们再进行 X 光啊、CT 的检查，评估病情。
0: 哦。
1: 我们通过 CT 啊，看看与这个磁共振，就是看它是不是骨坏死。
0: 它是不是骨坏死？另外，您提到的后面这些检查，就是看，就我刚才谈到，它有不同的分期。
1: 对，我们要补充了，比如磁共振可能看塌陷就看得不清楚，CT 就非常清楚，这样我们介于二期和三期中间的病人怎么办？我们怎么诊断是二期还是三期呢？好，有 CT 的结果，我们看到有塌陷了，三期；没有塌陷，二期。
0: 行，
1: 是这样。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好麻烦啊，这是诊断是不是就行了？那反正这骨头坏死嘛，听说了，这要置换关节呀。哎，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是不是得了骨头坏死就一定要置换关节？那么针对不同分期的患者，我们到底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
1: 这个可能是广大病友最关心的问题了。我得了能不能治好？
0: 对，
1: 首先问
0: 能不能治好，怎么治？
1: 哎，对，是这样。像我刚才一直提到这个骨坏死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啊，其实它是一个骨坏死的一个分期，是一个国际的分期，我们叫 ARCO 是国际骨循环协会的一个简称哈。它把骨坏死呢分为现在是四期，以前还有0、1、2、3、4，2019年把07给去掉了，因为07在临床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们很难发现，要做活检才能查到出来。所以现在阿库的是1、2、3、4期，一期是磁共振能看到，啊，这个一期是磁共振能看到 ，X 光 CT 看不到，二期呢就是 X 光 CT 能看到，磁共振当然也能看到，三期和二期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塌陷，就是我们刚才开始说的骨头有没有把它压扁呀，结构性的变化有没有啊？
0: 是。
1: 四期呢就是。骨头变形了以后，它把这个款臼也磨坏了，出现了骨关节炎期，这是四期。对于一期、二期的患者，我们现在是努力达到治愈的标准。刚才我们说，治疗骨头坏死是避免人工关节置换，或者是延缓关节置换。一期、二期，我们努力要达到避免人工关节置换，把它治愈。然后三期呢？三期的早期。我们要维持这个骨头的形态，不要让它塌陷加重啊。塌陷如果超过4毫米的话，可能就对关节就有影响了，
0: 哦，
1: 关节面就不平整了。
0: 对，
1: 啊，我们关节是很光滑的，它不平整了以后，它就造成引起了第四期骨关节炎期。
0: 嗯，
1: 所以说，比如到四期了，关节功能还行，没有伴随长期的疼痛，我觉得也不用着急人工关节置换。
0: 嗯，
1: 所以说，不同分期、不同状态，不同患者要求，我们选用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骨坏死是一个个体化差异非常大的疾病，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治疗也要进行个性化、阶梯化的治疗。
0: 嗯，
1: 是这样。
0: 那么其实呢，咱们因为每天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们虽然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今天呢，可能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能和大家全都讲到。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是一定要问的。为什么呢？就对于咱们河南省洛阳整骨医院，咱们比较熟悉的朋友知道，咱们是一家这个骨科医院啊，骨科算外科，但是呢，我们也是一家中医院。
1: 对，我们是中医医院。
0: 没错，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选择咱们医院就是看中了我们有这个中医特色的一些治疗。那我们中医治疗在这个骨头坏死的治疗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啊，
1: 是这样，中医呢是我们祖国精粹的哈。几千年来守护着我们广大人民的健康。中医在股骨头坏死中，可以贯穿整个治疗，从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都可以贯穿。只是不同期，我和刚才我们说的一样，目的是不一样，
0: 作用和目的不一样。
1: 啊，像我们中医啊，望闻问切，是吧？看看舌脉呀、啊，摸摸脉，然后看看舌苔呀、啊，望闻问切。通过中医的四诊，我们给病人会分不同的症型。
0: 哦，这也有不同症型。哦，
1: 对，根据中医不同症型，我们用中药，这样就灵活呀。
0: 嗯，
1: 做到每人一方。
0: 嗯，
1: 每个人一方。
0: 嗯，
1: 不同的体质，可能咱们俩体质就不一样。
0: 嗯，
1: 哎，方子就不一样，每个人可能都是骨坏死，用的方子完全不一样，这就做到了针对性的治疗。像内服的中药啊，
0: 嗯，
1: 外敷的中药啊，
0: 哦，
1: 还有传统的像针灸啊，推拿的手法呀，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你像我们内服的中药以调整体质，比如打个比方，病人属于气滞血瘀型的啊，瘀为主啊，我们可能就用参痛逐瘀汤进行治疗，加减呀这些药物根据调整治疗。
0: 嗯，
1: 如果痰偏盛呢，我们可能就用二陈汤加减进行治疗。
0: 哦，
1: 所以同是股骨头坏死，它的用的药和方子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外敷的药呢，中药外敷呢，它可以起到这个局部用药的作用。
0: 嗯，
1: 啊，这是很好的，缓解疼痛啊，活血行气啊，滑瘀止痛啊，是这样。针灸呢，主要是疏通经络啊，中医讲还是瘀为主。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手法，我们说的中医的手法。像我们刚才提到关节功能受限了，我可以通过手法改善关节功能啊，改善关节的活动度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个体化、个性化、阶梯化的治疗。
0: 好，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因为咱们中医讲究辨证施治，是吧？咱们现代医学也说，一方面啊，咱们治疗是规范化和个体化的治疗。那么同样在咱们的中医治疗当中，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规范化，另外一个个体化。这咱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比如说我和谁谁是吧，我们这个症状挺像的啊，他是这种治疗方式，那么为什么我不一样啊？
1: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0: 对，或者说我能不能按照他那个方法就自己给自己就我也这么来啊？这个要提醒大家，在节目最后啊，我们遇到任何的健康问题，特别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股骨头坏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就近啊，咱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医生来进行面诊啊，根据每一位患者的情况，制定一个最适合，咱们不是最好的，但是他制定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这么一套这个治疗的方案。
1: 对，因为骨坏死刚才提到，它涉及到丧失劳动力的问题。
0: 嗯，对对对，
1: 其实我们认为治这个病啊，并不是治病的本身，可能治疗家庭、社会，背后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处理。
0: 对，包括今天其实孙丹主任，我觉得咱们说，医者仁心嘛。啊，或者说咱们的人文关怀，孙主任也谈到了很多的患者，其实在身体这个承受疾病的同时，心理可能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是吧？咱们的医生可能要想 怎么说呢？尽量的吧，通过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来帮助这个患者，除了治愈身体之外，要打开这个心结，是吧？
1: 对，
0: 哎，行，这样咱们今天啊，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还有朋友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啊。

0: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孙楠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骨坏死二科找到孙楠主任来进行面诊。孙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下午啊，周一上午和下午。另外呢，在每周四的上午，这个是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孙楠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孙主任，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4: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4: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4: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4: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4: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 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3: 129元一个月。

0: 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

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

0: 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的。
2: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发明的？
0: 哇，
2: 包括方便面也是开始啊在香港流行的。哎，香港人的工作节奏啊非常快。尤其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晚上回家呢
0: 吃泡面，
2: 而且香港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0: 是的，这个感受过。
2: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过去都是要15度，
0: 特别低。
2: 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0: 还是很凉哈、
2: 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40度，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也他都应该得胃病，对不对？忽冷忽热的，一天天呢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0: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0: 想招、对不对？
2: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0: 啊、
2: 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或者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
0: 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2: 对，
0: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2: 因为香港这个药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0: 还是不错的啊、
2: 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方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更方便了，效果呀也翻了。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0: 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2: 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0: 哇，随处可见啊！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啊，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一天3顿饭，都会啊吃一些石斛碱粉。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0: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食物碱粉去给胃做养护，让他们的胃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0: 新生的。
1: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0: 是的，有保护啊。
1: 对，
0: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香港大房的食物碱粉呢是香港治胃病里边，就是因为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都替代不了的。
0: 哦，
1: 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还有那些抑制胃酸的药大多也只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后肠胃，
0: 对，
1: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0: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呀，咱们的胃黏膜呀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就会容易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0: 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1: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就基本上修复好了。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被胃病缠上身。
0: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1: 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病中存在。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0: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一些药顶一顶，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1: 没错，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后肠胃。
0: 对，
1: 它能保障你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0: 对，
1: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而且长期的铝剂口服还会影响肠道功能。
0: 有副作用啊。
1: 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避免了。所以说石斛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受损黏膜，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1: 没错，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新胃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0: 是的，
1: 我们一说到碱，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让肉质变得嫩一点不柴。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1: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得特别快吗？
0: 这个还真不知道。
1: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0: 嗯，
1: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0: 对，
1: 就是碱，
0: 是的，
1: 对对，
0: 是的。
1: 而碱本身呢，就是软化肉质特性的。
0: 啊、哦、嗯，
1: 哎，包括咱们北方夏天的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
0: 嗯，
1: 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
0: 哦，
1: 这样的菜呀、啊，就会熟得快，烂得快。
0: 嗯嗯，
1: 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软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
0: 嗯，
1: 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软化食物，那消化是不是就轻松了很多？
0: 对，
1: 少了很多负担。
0: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综合胃酸。
0: 啊、哦、啊、嗯，
1: 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
0: 嗯，
1: 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
0: 嗯，
1: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啊、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儿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0: 对，
1: 不让它也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呀正常的水平。
0: 嗯，
1: 今天吃一碗饭需要10毫升的胃酸。
0: 嗯嗯，
1: 那好。我让你只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0: 嗯，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味的关键。
0: 哦。
1: 哎，就是我们说的
0: 后肠胃啊、嗯。
1: 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0: 嗯，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3层的。
0: 哦，
1: 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
0: 嗯，
1: 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0: 哇，
1: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肌肉组成的。
0: 哦哦，
1: 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0: 哦，动力，胃动力，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
0: 嗯，
1: 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啊帮我们搅拌食物，
0: 嗯，
1: 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混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
0: 嗯，
1: 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呢胃胀反酸的问题。
0: 嗯，胃动力不足了。
1: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呢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
0: 嗯，
1: 而外一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非常重要了。
0: 哦，
1: 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让我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0: 哦，黏膜层。嗯，
1: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0: 对，
1: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0: 对呀，
1: 那越来越少，哎，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
0: 嗯，
1: 这就是萎缩性胃炎。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就会缺一块肉。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
0: 啊。
1: 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
0: 嗯，
1: 那我们再看看石斛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
0: 嗯嗯，
1: 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
0: 嗯，
1: 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

0: 上了。石斛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1: 像打补丁一样啊。
0: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1: 自己修复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什么，就是啊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断货也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抢着买哈。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那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又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这个效果也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呀、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呐、出现2-3次，能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呢才排便一次，一次啊蹲厕所都20-30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坚持服用，不用多，1天呢就用2次，一次2颗，1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见效了。
0: 1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啊消失了，每天排便1次，反酸呢从每一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胃黏膜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
1: 实
0: 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3分治
1: 7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我们呢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石斛碱粉来更新哪一个新胃出来。
1: 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啊，石斛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0: 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技术、成分这三大核心优势扎扎实实的撑着。
1: 嗯，是有实力的。
0: 对，每一点呢都能解决常规胃药的短板，这也是他在香港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1: 是的，你再好的技术，咱说你没有好的原料，它也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而石斛的好营养全靠时间累积。香港大药房啊，对石斛的选材标准，用苛刻来形容啊都不为过。
1: 嗯，
0: 有些石斛啊，别说香港大药房了，连香港可能进不去。
1: 哇，这么严格吗？
0: 是啊，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只选择生长满7年的霍山石斛，差一天都不用。
1: 嗯，
0: 哎，那我们说7年生的石斛啊，活性达到了顶峰。
1: 是的。
0: 这7年呢，经过山泉水浇灌，吸收岩石里的钙、镁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像在月壳里边的小孩一样疯狂生长。
1: 嗯，
0: 一年一个样，到7年的时候啊，就成年了。
1: 嗯，
0: 这时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含量正好达到我最顶峰的状态，
1: 就最佳的时候啊。
0: 对，药用价值也高。这种严选的7年石斛，源头上啊就保证了护胃的效果。
1: 嗯，都说啊，药材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0: 没错哈。
1: 嗯，
0: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1: 嗯，有高科技啊。
0: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1: 嗯，
0: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1: 嗯，
0: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92.3%。
1: 嗯，
0: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98%以上。
1: 哇，达到98%，这活性也太高了吧。
0: 是啊，
1: 嗯，
0: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啊、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3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1: 非常快。
0: 而且因为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温处理成分那样哈、啊，
1: 嗯，
0: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1: 嗯嗯，
0: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和胃碰面，做到全吸收、
1: 嗯、
0: 零浪费。
1: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个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1: 嗯，
0: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1: 嗯，
0: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1: 那真太好了，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但是很多女孩子坚持不下去。
1: 啊、哦，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放纵开始吃了。
0: 哎，这个放纵开始吃，这是一种，但更多的是因为呀、啊，他晚上不吃饭，睡不着觉。
1: 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睡前呢，肚子咕噜咕噜响，胃反酸，
1: 嗯，
0: 这很难受，没法睡觉的。
1: 那肯定的，
0: 这个我们叫什么？胃不和，则呀卧不安。
1: 嗯、哦，是听过这句话。
0: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胃病啊是有很大关系的。胃不好的人睡不好觉，
1: 嗯，
0: 睡不好觉胃它怎么样又无法正常的修复，因为胃是在睡眠过程中长一个新胃的，所以说的话你胃不能修复，你就更睡不好觉。
1: 嗯，
0: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后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1: 嗯，
0: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嗯，
0: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

0: 例叫就更新好了，
1: 对，
0: 长出新味，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1: 嗯，
0: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1: 两条思路啊。
0: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1: 嗯，
0: 胆汁啊是偏碱的，
1: 嗯，
0: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提前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1: 对，睡不踏实的。
0: 哎，你胃里是空的，
1: 嗯，
0: 胃酸分泌出来了，消化不了食物怎么办？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嗯。嗯，
0: 哎，石斛碱可以啊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1: 嗯嗯，
0: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嗯、
1: 对，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
0: 嗯、
1: 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1: 嗯，
0: 但是却忽略了养。
1: 对，
0: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啊、是慢，
1: 嗯，
0: 时间久，
1: 爱反复，
0: 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2天就好了，
1: 清空了就没问题。
0: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1: 哎呦，真是这样，
0: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嗯、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1: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那个时间、
0: 哎、一到这时间，
1: 对，
0: 10月份反而都准，
1: 嗯，
0: 就开始疼。那你这不管这病是轻轻重，1年可以，2年3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
1: 嗯，
0: 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了什么？你必须得让胃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
1: 嗯，
0: 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1: 嗯
0: 也就让它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1: 没错，
0: 香港人的石斛碱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
1: 嗯，
0: 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啊，
1: 对呀，
0: 没有萎缩呀，肯定也不会痛了，
1: 是的，
0: 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
1: 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1: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7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3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这一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它卓越的护胃效果。那如果广大听友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咨询。
0: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常规胃药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1: 没

0: 错。
1: 这些药啊，就是临时打补的。
0: 对，
1: 只能盖住漏洞，却呀、啊、补不好已经破损的屋顶。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
0: 嗯，
1: 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里头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
0: 嗯，
1: 哎，保证自己每天呢、啊、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0: 是的，
1: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王的石骨碱粉能够做到。
0: 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1: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
0: 嗯，
1: 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
0: 嗯，
1: 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石骨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啊、咱选择了温和养胃以护理的理念。
0: 是的，
1: 从此啊咱就不用再担心呢、啊、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副作用的问题了。
0: 嗯嗯，
1: 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
0: 嗯，
1: 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着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0: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石骨碱粉用7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而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的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孙经理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4: 啊，不客气啊。
5: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
4: 嗯，
5: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4: 啊，你说一下。
5: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
4: 嗯，
5: 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面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2-3年了，
4: 嗯
5: 嗯，好也好，赖也赖，严重的时候的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4: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5: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4: 嗯嗯
5: 嗯，就是我这回犯病吧， 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

0: 快塞露了，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哎呀，快一个月了，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这就还是球。工作费劲。
1: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0: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少吃点还行。少饱就不行，就难受。
1: 大便几天一次啊？
0: 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一天两次。
1: 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0: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心脏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1: 脑袋什么毛病啊？
0: 脑袋是上侧多发腔性脑梗，完了又是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1: 腔梗吧？
0: 啊，对对。
1: 你多大岁数了？
0: 79。
1: 那腔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腔梗正常大脑老化，89岁人没腔梗那是妖精。
0: 有时候也糊涂。
1: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0: 啊，四君子汤。
1: 对，完了再
0: 四君子汤，
1: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它这个药营养啊衰老的快，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
0: 什么？
1: 石斛粉是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气虚的话，咱同时用四君子汤，补一下气就可以了。其实非常简单的。
0: 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1: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那是因为你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不出来的，气不够。完了，再额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0: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1: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了，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不能用什么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啊。
0: 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1: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0: 哎呀，我亏的没吃。
1: 照我说的做就可以。
0: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1: 一条腿两条腿。
0: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1: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0: 我腰椎滑脱。
1: 能走路吗？
0: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1: 你身高瘦短的多吗？
0: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1: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0: 这个管什么？
1: 防止你钙流失的。
0: 防钙流失。
1: 对。
0: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1: 治啊。
0: 啊，也是。
1: 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
0: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1: 对对。好。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实在看不着。
1: 这个跟你萎缩性胃炎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石斛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0: 石斛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1: 对对啊。
0: 那好。那谢谢了啊。
1: 好嘞。
0: 好了好了。
2: 好，在线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

0: 将食物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啊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完粥吧都泛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0.1毫米。
2: 胃黏膜太薄了，胃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3: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替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4次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2: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再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呀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食物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食物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食物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3: 是的，这不是这两天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食物碱粉吗？我感觉挺好的，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2: 对，食物碱粉呢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就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再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食物碱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食物碱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再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都长出来了，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

0: 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啊、如果想用上真正的好胃药，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食物碱粉。
1: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完了便宜不说，完效果还特别好。
0: 没错，咱们用上食物碱粉呢、啊、就可以让你胃啊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啊、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啊、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
1: 嗯、
0: 那儿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嘛、
1: 嗯、
0: 更不用担心呐、啊、饿便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
1: 嗯、
0: 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1: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呀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1: 好好，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0: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1: 好，
0: 等到食物碱粉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4: 啊，不客气啊。
5: 我呀，我今年是67岁。
4: 嗯。
5: 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
4: 嗯，
5: 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好是胃病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有5-6年了，我这个胃，当时的时候吧是吃了2-3扎，吃了2-3扎完事，晚上就是那个胃啊就是像挺不舒服的，完了就吃点那个胃药就好了，好吧，反正也不是说的就抵得这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事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了吃了好多的那个胃药，妈也没见好。我这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
4: 嗯，
5: 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4: 吃山楂丸胃病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5: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
4: 啊，
5: 是着急上火了。
4: 嗯、啊，你这个典型的胃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
5: 啊。
4: 嗯、
5: 啊，
4: 没啥事儿，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5: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啊、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2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4: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儿，别闲着、
5: 嗯、
4: 让自己忙起来。
5: 嗯
4: 啊，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
5: 嗯、
4: 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
5: 啊、
4: 叫石斛粉。
5: 啊，
4: 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啊，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
5: 啊
4: 啊，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不是真正的胃病。
5: 哎呀，孙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了。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4: 你如果要是
5: 天天，
4: 你如果要是10年前找我的话、
5: 嗯，
4: 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5: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4: 我
5: 现在是咋的？
4: 你是因为焦虑造成的吗？
5: 啊、
4: 忙起来就好了，
5: 啊、
4: 别闲着、
5: 啊。

0: 我这事是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1: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这么胡思乱想？
0: 是，我要是一出去溜达去了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完，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1: 这样你在家学府茱萸丸吃半个月，
0: 吃什么？
1: 学府茱萸丸
0: 啊，
1: 就可以了。
0: 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我那天我就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就看见他让我
1: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0: 看精神科。
1: 对对啊。
0: 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1: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府茱萸丸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
1: 没必要，肯定不是心脏病。
0: 我这嗓子眼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上那种感觉。
1: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0: 这
1: 不是精神问题吗？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说心里话呀，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之同行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90%的产品，而且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把香港大药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港药了。
3: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哈。
4: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呀也不知道具体它怎么个疼法，一会儿胀着疼，一会儿又感觉那种里边火烧火燎的疼，还老反酸水，有时候一打嗝就呛上来一大口这个酸水上来，弄得这个嗓子食管都呛得疼啊。平时只要吃东西稍稍一不对劲儿了，你像吃点凉的啦或者硬一点的东西啊，这胃就开始疼，弄得我都不敢吃饭了，一吃饭就疼。之前也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4: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啊，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胃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还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常见的原因。
3: 是的，我一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

0: 很大特点就是后胃肠。什么是后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那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萃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98%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3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后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来。
1: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目前呢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这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1: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

0: 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膏以后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高，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感冒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 半年左右。

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高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

0: 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膏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搞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啦，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

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地讲，就像我们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儿，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

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的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

0: 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0: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
5: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0: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1: 嗯嗯嗯嗯
0: 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膏用上了。
1: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嗯、
1: 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嗯。我吃吧，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1: 嗯，
0: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1: 嗯嗯嗯
0: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1: 啊啊
0: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1: 嗯。
0: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1: 啊，
0: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嗯、
0: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
1: 啊、
0: 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解嘲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1: 啊、
0: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
1: 啊、
0: 真的太好了。
1: 哎，您讲
0: 真的，这个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1: 嗯、
0: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
1: 啊、
0: 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个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

0: 能遇见胡霞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哎、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是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1: 啊，
6: 我叫王英。
1: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6: 胡老，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我那个，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的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
6: 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着电脑啊，我

0: 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得这么厉害。
1: 啊，
0: 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两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夫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尤其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啊，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 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拉划拉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嗯
0: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啊，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座，他就买上胡椒老高就吃了。啊，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高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
1: 啊！
0: 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啊、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是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啊、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 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
1: 嗯、
0: 就是天天戴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嗯嗯，你看视力、
0: 嗯、
1: 也好的非常快呀、
0: 啊嗯、
1: 是不是太好
0: 了。 嗯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
1: 嗯、
0: 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
1: 嗯
0: 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
1: 嗯
0: 特别轻松、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快是吧？嗯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
1: 嗯，
0: 买这老高跟金高，您、
1: 嗯、
0: 讲这个，然后那个、
1: 嗯、
0: 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嗯，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到我的这真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这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
1: 啊、
0: 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啊。
6: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6: 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
1: 啊、
6: 哎，我打了好几天呢、啊。 他接财也好歹打通了。

0: 病人太多呀。
1: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哎呀，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
2: 啊，
1: 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二院一去了，管二医院哈、啊，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治点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啊，就是眼眶子、啊、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啊，都是舌头都翻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疼起来、
2: 啊、
1: 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样，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学点灯，不学倒水，不学拿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寻思不着能活几天，俺家老头
2: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1: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
2: 啊。
1: 但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也俺、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手不好手咱先买用吧。
2: 您说的就是高吧是吧？
1: 啊对
2: 对，
1: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2: 你看看多好。
1: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就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了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了溜的，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2: 强多了吧、太好
1: 了
2: 啊。
1: 我现在怎么行，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用得买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啊。
2: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1: 对呀。
2: 咱们怎么样呢？您要记住，胡家老糕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糕，它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糕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糕。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明白明白
2: 啊，好，坚持吧。

0: 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世间美好始于微光，归于善意。很多温暖从来不必声势浩大，却始终默默伴我们同行。福利彩票正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一抹温柔力量。小小彩票承载大大温暖，一张小小的福彩，方寸之间藏着最质朴的人间善意。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福彩将每

一份来自大众的爱心汇聚，无数平凡的购彩瞬间积攒成源源不断的公益力量，奔赴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为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一束微光，为生活添上一分希望，不张扬却足够笃定，不炙热却温柔绵长。从帮扶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到助力残障群体、接济困难家庭，再到支持公益事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福彩的善意扎根在民生的方方面面，落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着社会温情与人间暖意。理性购彩，为爱前行。幸运是意外惊喜，公益是不变初心。福彩的美好从来不是对一朝一夕中大奖的期许，而是日复一日对善意的坚守。轻松购彩，理性参与，不盲目，不浮躁，以平常心对待幸运，以小善意传递温暖。每个人献出的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便是璀璨星河。每一次温柔参与，都是在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愿每一次奔赴都温暖如常，以彩传爱，以善暖心，让美好生生不息。你路过彩票店的时候，会不会偶尔进来买一张？可能是等公交顺手的事儿，可能是看今天号码顺眼，也可能纯属手痒。别不好意思，这届年轻人买彩票早就不是因为想发财了，更多时候它就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轻快的期待。一张彩票的双重身份，你以为它只是一张纸，其实它自带一个隐藏皮肤，叫公益盲盒。每张福利彩票的背后都藏着这样一个设定，你花2块钱买一注，其中就有一部分资金会自动纳入福彩公益金，这些公益金就变成了山区学校操场上那个崭新的篮球架，社区食堂里老人端着的一碗热汤，残障朋友出门必经的那条平缓坡道，孤儿院里一个孩子床头的小夜灯。你看，你随手一买，就有人在另一边接住了这份善意。你不是一个人在随手做好事，很多人觉得做公益得专门捐钱、捐物、捐时间，其实不用。福彩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你把他每一个路过顺手买一注的你我他，悄悄地拉进了同一件事里。你买一注，我买一注，他买一注，单看谁都像图个乐子，但合在一起就是一座座养老院、一所所儿童福利院、一个个社区康复站。像不像小时候大家一起攒贴纸换一个大奖，只不过咱们换来的不是玩具，是实打实的温暖。公益福彩，有我们才真的更出色。你可以继续期待会不会中个小奖，这本来就是彩票的小乐趣，但也请你多知道一件事，哪怕没中，你也已经是一个低调的公益合伙人。你买的不是一张纸，是一张小小的期待，一份随手可得的善意，和一份我参与了这世界的温柔的小骄傲。夏季的美好从来不止冰镇汽水与林间晚风，还藏在日常里的小期许与小惊喜。闲暇时刻不妨邂逅一场福彩游戏，用一份小小的善意解锁夏日专属好运，让滚烫热烈的夏日多一份不期而遇的浪漫与惊喜。双色球奔赴满贯好运，生活的浪漫是奔赴未知的美好。双色球六红一蓝的奇妙组合，从1到33个红球、1到16蓝球中挑选心仪的号码，自选藏着心意，机选自带缘分。每周二、周四、周日的准时开奖是专属的美好期待节点，把细碎的美好积攒，静待幸运降临，让平凡日常也能拥有冲刺大奖的热忱。每一次投注都是一次温柔的期许，解锁满贯惊喜。快乐吧，捕捉日常细碎欢喜，平淡的日常生活适合解锁轻松小美好。快乐吧涵盖1到80全部号码，任选1到10号即可投注，玩法灵活，简单易懂，没有复杂的规则，适配日常松弛的生活状态，随心选号，轻松参与，每组号码都是一份美好的期许，兼中兼得的中奖规则，让好运层层叠加，捕捉生活里的细碎惊喜，让日常时时有小惊喜加持。
福彩 3D 解锁趣味巧思，用三组数字解锁日常别样乐趣。福彩 3D 玩法多样。

0: 选、单选、猜大小，随心选择，顺序不拘，趣味十足，不用刻意钻研，闲暇之余随心投注，简单的数字组合藏着满满的未知惊喜，适配日常碎片休闲时光，以轻松趣味消解生活疲惫，让平淡生活多一份灵动乐趣。刮刮乐邂逅即时惊喜，生活的快乐主打即时治愈，高颜值主题即开彩票，画面清新治愈，玩法简单直观，刮开即时惊喜，无需要等待即刻揭晓，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瞬时好运，用短短的几秒的惊喜治愈日常所有的烦闷与浮躁。盛夏漫漫，好运缓缓，不贪不躁，量力而行，以平常心邂逅幸运，让福彩小幸运承包整个夏天的温柔与惊喜。快乐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购彩本是一份小期待，但非理性购彩常会破坏这种快乐，养成简单的理性购彩的习惯，主动选择理性，掌控节奏，稳稳地留住这份小美好。一、小额随缘，不超预算。购彩是休闲娱乐，绝非投资手段。提前设定每日每月购彩预算，仅用闲置零钱参与，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资金，量力而行，小额参与，用小钱来解锁乐趣，让购彩无资金负担。二、心态放平，拒绝执念。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无规律，无技巧可言，不必深究往期号码，更不要抱有必中的执念。不中是常态，中奖是惊喜，坦然面对开奖结果，才能留住购彩最纯粹的快乐。三、理性停手，不追不补。购彩最大的误区就是因不甘心冲动加码，切勿因未中奖就追加投注，加倍投入，妄图回本翻盘，预算用尽即刻停手，拒绝冲动消费，守住分寸便是守住购彩的快乐底线。四、独立购彩，不跟风盲从，不轻信大神预测中奖攻略，不跟风他人的投注号码与购彩节奏。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娱乐方式各不相同，坚持自主理性决策，不被外界裹挟，安心享受专属休闲娱乐。五、适度娱乐，不沉迷耗时。购彩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非主旋律，不必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研究号码、复盘开奖，兼顾工作与生活，闲暇随心参与，适度娱乐，张弛有度，才能让购彩乐趣长久延续。
1: 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6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2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70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3 05 09 1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14 15 23 28 30 35 39 44 49 50 51 53 57 60 62 69 74 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5: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十

0: 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点双色球，再顺手刮上几张刮刮乐。胡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回到家和老公一起来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两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排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自己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湖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的购彩的爱好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恭喜胡女士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朋友们，我们说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发展而言，就好像万丈高楼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对于教育的理解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模式和方法。那么，好的父母应该具备哪些教育理念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教育专家汪正贵老师的观点。汪老师是山东省青岛中学校长，曾任中学历史高级教师，是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首批专家。他著有《教育从何处出发》《如何领导一所学校》等书。在谈到学习能否做到轻松而快乐这个话题时，汪正贵老师说，按照轻松和快乐程度，学习状态可以分为四种：轻松而快乐，轻松而痛苦，累并快乐着，累并痛苦着。作为父母，当然是希望孩子轻松而快乐的学习，这个初衷

是好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很难达到。因为学习可以是快乐的，但是深度的学习不可能是轻松的。孩子最佳的学习状态是累并快乐着。当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和热情，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学习就会变成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儿。要达到这种理想的学习状态，作为家长，一要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激发他的内驱力；第二，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与学习能力。说到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与学习能力，有很多父母说，孩子不管是复习功课还是写作业，都没有时间观念，不懂得时间管理，这该怎么办呢？谈到这一问题，汪正贵老师说，时间管理能力要从小培养。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因人而异，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不能用成人的习惯或者别人家孩子的习惯来要求自己家的孩子。第二，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奖励给孩子。在执行计划时，如果孩子提前完成任务，剩下的时间应该奖励给孩子，由他自主来分配，玩也行，发呆也行，家长不要干涉。第三呢，就是鼓励孩子限时完成作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最好设置时限，以方便他自我监督，提升阅读、书写和思考的速度。第三，就是帮助孩子合理地利用碎片化时间，比如说在上下学的路上、排队打饭的时候等等，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如果被合理利用，也能够做不少事情。第五呢，是要注意要事第一，让孩子按照时间管理的四象限，也就是重要而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也不紧急，这四类来安排时间，遵循要事第一的原则，先做重要的事情，再做次要的事。第六点呢，就是设置自由时间，也就是说在每天啊，要给孩子留出一定的时间，让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因为孩子只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的时候，他才能够既专注又快乐，对孩子而言也是最好的休息方式和身心能量的补充。第七点呢，就是记录和审计时间。我们建议孩子每天做时间记录，连续做一周，看看自己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然后来审视一下哪些时间被浪费了，哪些时间能够增加利用率，哪些时间的利用率还可以优化一下等等。刚才我们说的是学习方面，再来看看日常教育方面。有些父母啊，为了让孩子更完美，在日常相处中，一看到孩子的缺点就马上指出来，希望孩子能够改正。结果呢，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不说，还容易引发亲子矛盾，让孩子变得叛逆。面对气鼓鼓的孩子，父母感到孩子不理解自己，为此呢，非常的苦恼。汪正贵老师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亲子之间有矛盾，大多啊是因为父母没有认准自己的角色。他说，父母应该清楚，做父母是自己的主要角色，一辈子的角色，而做家长是次要角色。如果角色错位，将学生家长作为主要角色，就会本末倒置，缺失了做父母的职责。做事情吃力不讨好，不仅没有效果，还会起到反作用。做父母就要无条件地爱孩子，关心孩子的品行、情感、心理等，做孩子的健康照顾者、情感陪伴者、价值引领者。当然了，也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如果真的做好了父母，孩子的学业就不会出什么问题，至少不会出大的问题。相反，如果父母强化自己学生家长的角色，眼里只有学习，和孩子说话开口闭口都是成绩，看不得孩子休息玩耍，更不允许孩子成绩下滑，经常拿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和自己孩子的短处相比较，会让孩子觉得父母不是真正爱自己，从而不愿意跟父母交流。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那父母就不能批评孩子了吗？
汪老师说

子需要激励，即便是批评，也要将批评包裹在正面的激励之中。一般来说啊，批评和表扬的比例最好是保持在1:5，也就是说，父母要纠正孩子的一个负面行为，至少要表扬孩子5个正面行为；要批评孩子1个缺点，至少要表扬他5个优点。另外，要针对孩子的具体行为表现来表扬，这样才能够起到激励和强化正面行为的作用。批评的时候要理性，不使用情绪化的语气语言，就事论事，不翻旧账。过于情绪化的批评会影响教育成果，也会伤害到孩子。当有家长问到可不可以用物质来利诱孩子改正错误，汪老师说，永远不要用物质来利诱孩子做任何事儿。对于孩子来说，物质奖励并不能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孩子上学之后，内在的需求就不再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比如情感、社会性需求等等。而物质奖励只停留在低层次，属于外力的范畴。如果想让孩子发自内心的愿意做事，激发他的内驱力才是根本。很多时候，不花钱的奖励比物质奖励更有意义。比如说，不奖励孩子去饭店吃大餐，而是奖励他享有个人的决定权，有权决定今天全家吃什么。不奖励孩子金钱，而是奖励他实现一个心愿，比如说邀请好朋友来家里做客等等。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传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真的有观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小雪结合省妇联现代家长杂志专访教育专家汪正贵老师的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说说好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前面呢跟大家谈到了学习能否做到快乐而轻松，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还有如何平衡好父母和家长的角色。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啊，汪正贵老师还说，在家庭教育当中，作为父母还要注意以下这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给孩子的成长留白。有些父母啊，见不得孩子有空闲，更见不得孩子玩耍，他们内心的期望就是孩子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他的时间最好都是在学习。不得不说，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随着孩子长大，父母一定要给孩子自主成长的时间和空间，给孩子的成长留白，要让他学会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自主选择，让他的主体性成长起来，不仅有主体人格，还要有自律能力，进而成为最好的自己。第二点呢，就是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专题讨论过。从本能上来讲，孩子是希望被及时满足的，那就是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所谓的延迟满足，就是能够等待自己想要的东西慢慢的到来，而不是

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心理学研究发现，为获得更多奖励而愿意等待的孩子，比缺乏耐心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学习成绩也相对更好。也就是说，延迟满足的能力越强，越容易获得成功。汪正贵老师说，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其实就是在培养孩子的韧性、耐心和自律能力。对孩子的不合理需求要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对孩子的合理需求要有意识地延迟满足，在延迟满足之后要给予孩子更丰厚的回报，以强化他的自律。孩子因为自律获得了更丰厚的回报，内心会产生成就感，而这会促使他更加的自律。这是家长要注意的第二方面，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第三个方面就是把孩子的成功归因于非智力因素。人的成长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智力因素是先天的，非智力因素是后天的。孩子获得成功时，要把他的成功更多的归功于非智力因素，归功于可以改变的因素。就是说，当孩子获得成功时，不要归因于他很聪明，而要归因于他很努力。表扬孩子的时候，不要说你有个聪明的大脑，而是要说你的努力很有效。同样情况，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永远不要说他笨，而是要引导他分析是不是因为粗心或者不够努力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有时候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相，有时候也没有谁对谁错，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所以一定要用多元的视角来看问题，就是要有批判性的思维，看问题不能够偏执狭隘，视野要开阔，观念要包容。多元视角怎么来呢？汪老师说，就是通过教育。有一本书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中啊，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是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这就是教育的作用。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结合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首批专家汪正贵老师的观点，来给大家做了讨论。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有所启发。好了，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1: 星星在眨着眼睛，
2: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1: 倾听
2: 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1: 寻找
2: 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生活是一场历练，是一场悲欢交集，甚至有时候让我们非常狼狈。选择自己一个好心态，珍惜着生活的模样，经历着浮世周折，不要把生活过成一场辜负。烟火人间才是真实的生活，今生如果懂得感恩，那么今生已经足矣。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

0: 啊，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粽叶飘香，艾草玄门，端午临仲夏，端午湿热交织，五毒出没，人称毒月，人体易染外邪。所以值此端午节到来之际，肖江携手京华夜话节目组给我们河南听友送好礼，帮助大家祛湿止痛护安康。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端午安康好礼，价值99元的艾草抗菌袜，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6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喂，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很那个深有感触。今天有点烦心的事儿，想跟你唠一唠，让你给我拿拿主意。我吧是65岁一个老太太，我和儿媳妇吧哈，就是说的，昨天晚上吵吵几句，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房子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吧哈，就是说的，儿子为了孝心，就寻思那个他爸爸身体不好，就给买了一个，就说你们买个房子吧，你们住。完了那个我们住你的房子，把我们的房子卖了，完了之后吧交首付，完了贷点款，完那个搁我公积金贷，完我也那么想的，行，我说那孝敬咱们。完我说他，完后来说的，
0: 你还有公积金吗？
1: 那个儿子有啊。
0: 哦。
1: 啊，搁儿子公积金，完了就说的买个100来平的，将近100平，就买了个一楼，因为他爸爸是脑血栓，完所以为了照顾俺们，我寻思这孩子挺懂事儿哈。你说像咱们老人住，一般年轻人都抢着住新房，那个有的都不考虑老人。现在孩子考虑老人的问题，那就把俺那个房卖了吧，卖了交首付，完了咱们就那个来一起，说把你们的房子你租出去，完了俺们的那个房子卖了交首付，完就这么你就买了个一楼。等到楼房下来了，儿媳妇就不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我这么说的。人家都说的，和老人分开。完了，现在咱们呢，还万一堆儿凑合，凑合好了好，凑合不好，那个就容易那个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后来我一考虑，反也是，因为结婚好几年了，也没在一起。这零零在一起能行吗？在一起吧，
0: 我
1: 也没有什么。
0: 当时他们卖房子的时候，让你买房的时候，都是你儿子来自己跟你说的，他媳妇儿没在场吗？
1: 媳妇也来说呀，都一起说的呀。
0: 哦，
1: 都来一起合计。
0: 那你没问问他，你当时咱不说好的，为什么变卦？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啥事儿没发生啊？就是不来了，就是别人说的。
0: 这个你
1: 完了那个
0: 这个你相信吗？如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话，他怎么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1: 问他
0: 问不明白，问你儿子。
1: 我问他了，他说的。在一起咱俩这个都是性子比较强的人，容易是那个就是说产生矛盾，要是打的头破血流没了，再分开就不好了，就这意思，有矛盾就不好了，还不如现在就那个俺们就不去，不上那去住去。我说你不去，你给我买这么大的干啥呀？我俺俩人来屋里头这么老大房子，再一个咱年龄一年比一年都大了，岁数大了都不爱收拾。你说住这么大房子来屋干啥呀？那不来不来吧，咱们后来我一寻思，不来吧听人家的吧，你不来你就住我的房子吧，就我的套间就给他们了。完了我和老头就搬到一楼来了，来到一楼这不住了3年了吗？住了3年哈，我一直觉得吧，背这个债吧啊，就是说的这个还那个贷款嘛，我觉得挺累。小江，一个老头身体不好，一个我吧，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住那么大房子干啥呀？所以今年嘛，我就给卖了。卖了吧，卖了，卖完了这钱吧，我就寻思了，能剩30来万。完了，我就考虑，我寻思年轻人都爱住好房，咱们俩还回那个地方去，来那地方不管哪地住20年，

0: 邻居，完了对哪方面都熟悉。虽然四楼我老头现在就是说走道是费劲，但是他也不爱下楼，我就寻思俺们就住那个就得了，给他们那个买一个得了，给他们买一个那个三十来万的，叫我儿子你带那个搁那什么玩意儿。他原来可说搁我儿子公益金贷款，后来他没带了，说的带不了，他我儿子那个公益金少，他又给我就跟我商业贷的款，我一月吧哈还1700来块钱。我俺俩
1: 你现在有什么矛盾？现在
0: 吧，我就给他买房啊，我就答应给他们买36万的房，36-7万照这个钱花。完他们俩呢现在呢还管我要5万块钱，说不够你再拿出5万。我说你俩怎么不知足呢？我搁啥拿出5万呢？我这几年我一分钱都没攒下还贷款。完我说给你们买这个房，俺们俩买这房，俺俩39万啊，那买这房就非得要买这个地方的。完了之后呢，我说你要买也行，妈妈再给你拿出2万。我说那你装修怎么办呢？你装修，我说的你跟你老丈人说一说吧。你说我说的话有毛病没？给你们买房是个大事儿。我说我就跟老跟他妈和他爸说的，我说你们吧也得那个帮帮忙。我说这话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给我说一说去。我说
1: 你这话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0: 是吗？
1: 对
0: 啊，那我就说的不对呗。
1: 对，
0: 我说叫你妈你爸爸也帮帮忙。
1: 你没有必要说这种话啊。
0: 啊
1: 嗯，
0: 我说得帮帮你们装修。
1: 不用，你不用再给我讲你怎么说了，你只要提到这事儿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思了。你可以说你没钱，也可以说你不想帮，你不用给人出这些主意
0: 啊，
1: 对吧？
0: 我管人要钱不对呗，管人说叫人家帮不对呗，是不是小姐？
1: 不对
0: 啊，那人家愿意帮帮，不愿意帮人帮也不用你说的事儿，对不？人家能帮就帮，不能帮人家人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呗。咱们不能挑人家的事儿呗。但是我今天我那意思吧，他就说，我就是说这么个意思，儿媳妇就不愿意了，就说他家没有钱
1: 啊，不愿意是肯定是不愿意，告谁都不愿意。
0: 啊，说的他家没有钱。我说您家没有钱，和你妈俺们身体还不好，俺们正比他们多2000块钱，还比较贷款。那他们一分钱都拿完，我拿出37万，您家一分钱也不帮，
1: 好吗？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你说完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0: 啊，我就是说的，是那个现在我应该不应该给他买的房？
1: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拉倒。
0: 我买也对，不买也对呗。
1: 对，是这样的。
0: 是的，
1: 能换来好你就买，换不来好就不买。
0: 哎呀，
1: 现在我觉得你怎么就是针对儿媳妇呢？这事儿你儿子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
0: 我儿子也愿意买呀。
1: 不是，你怎么跟人说话总像吵架似的呢？
0: 不是，我就行了，我儿子也要买。
1: 你不能不能就是说话的时候咱们平和一点吗？
0: 能能，我儿子也要买。
1: 我你儿子可能习惯了你这种说话的方式，你知道吗？你儿媳妇毕竟人家是厚道你们家的，我不知道你跟你儿媳妇是不是这么说话。我觉得甚至你跟你儿媳妇说话的时候态度可能比和我说话的时候态度还不好。
0: 不是我态度，我是身高，不是态度不好，小江。我是身高。
1: 这给人你不是，我不管你是身高还是体重，就是说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0: 啊，就感觉挺生硬的，是不？
1: 不是生硬，那比生硬要严重1万倍。就像你现在满肚子里全是气似的。
0: 那我还没有这个感受，我不觉得怎么干啥。我和他吧，咱们就是唠嗑，就说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1: 有些人啊，有些人说话就像吵架似的，你就是这种人。
0: 哎，对，说话是像吵架似的，实际还是就是，我就觉得像嗓门高，咱们聋，耳朵背完就寻思人家也听不着
1: 你。这不，你其实你这个，我和你说实话，老人家啊，你不是耳朵背，你这是借口。
0: 是吗？
1: 对，
0: 我觉得我可能
1: 实际上
0: 我
1: 告诉你是咋回事啊。
0: 嗯，你告诉我吧。
1: 实际上呢，第一个是你这人啊挺自我的。另外一个呢，你总是强调你自己的理。
0: 嗯，
1: 你看啊，整个这事儿哈，开始又在一起，又不在一起，又公积金，又贷款，又这个那个的，整个的事儿让你们弄个颠三倒四，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弄个颠三倒四？就是欠缺沟通啊。
0: 那他不告诉你啊，他搁岸上就给你就变了，回来也不说。
1: 你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如果说发生这个事儿，你一定得跟你儿子整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有这种变化。

0: 对不对？
1: 嗯，
0: 您那时候没解决，稀里糊涂往前走，其实都是那个时候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它变化那个原因引起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恐怕到今天为止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俩会有这种变化。
1: 我知道，就说的怕打仗，怕来一堆打仗，就这种人。
0: 打仗因为啥呀？
1: 他俩就说来一起，你们俩那个就是那个都性格都不是那么好。
0: 你还没明白，
1: 嗯，
0: 开始你儿媳妇是同意的，嗯，
1: 对，
0: 后来他又不同意了。他为什么会有变化？
1: 嗯，对，对咱不满呗，有些事儿可能是呗。
0: 啊，
1: 实际我还钱都，小江，我什么钱都花到他所有的钱，就说的他那个养老保险。
0: 我在最后我再和你说一句话啊，
1: 嗯嗯，
0: 你这老太太呀，说话呀，从来都说不到点子上，
1: 是吗？
0: 嗯，想事儿你也想不到点子上。
1: 完了，好心还当个旅馆分儿，
0: 是这样的，真的。
1: 是不这样事儿？
0: 你呀，
1: 那个没少，
0: 钱
1: 没
0: 少
1: 花，
0: 活儿没少干，心没少操。到最后呢，咱们说，第一个，你说话像吵架似的，啊，
1: 嗯，
0: 是不是？第二个，你还叨不到正点子上，
1: 嗯，
0: 啊，整个劳碌命还没有功劳。
1: 哎呀，可不是咋的，你说的真对，
0: 是吧？
1: 你说的真对，我得总结经验呢。
0: 所以吧，现在吧。
1: 嗯，
0: 我和你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要如果要给他买房子的话啊，
1: 嗯，
0: 直接就告诉他，你们爱买什么房子买什么房子，我只能给你这些钱啊，其他的事儿我没有钱了，你也不用再和我谈了，没有意义了，对吧？
1: 嗯。
0: 第二个，你可千万千万别再犯那种错误了，说什么你跟你妈说的要点钱去，哪有那样的，是吧？
1: 嗯
0: 嗯，是不是？
1: 也没。
0: 咱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得了，别胡乱给人出主意啊。孩子们都长大了，
1: 啊，
0: 他们愿意怎么整怎么整啊！
1: 对对，
0: 好，再见，
1: 嗯，
0: 啊！
1: 谢谢小江啊，好嘞。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592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鸟老师。
0: 你好。
3: 哎，我有一个事儿挺困惑的，
0: 嗯，
3: 我想那个听听你的建议。

0: 说吧。
1: 我有个弟弟在那个服刑，他有个朋友在广西，想把他调到广西去。
0: 服刑还能调到广西去？
1: 他是那么说，他说他能调过去。
0: 那已然这都已经属于胡说八道了。你说吧，往后咋的？
1: 他说需要我写个申请，我需要我出示一个身份证复印件，因为我这身份证复印件。
0: 申请什么？
1: 他以我在那边广西那边的名义，说的把我弟弟叫到广西那边去，我就探亲方便，以这个理由。让我写个申请，需要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因为身份证随便给别人，我也
0: 不
1: 太了解。
0: 那他个把你弟弟，咱就按他说的啊，调到那边去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因为我弟弟吧，他有个专利，他想那个用我弟弟专利干点事儿，干事业。
0: 你弟弟有什么专利？你知道吗？哪个领域的？
1: 属于油那种吧，康包剂那种。
0: 你弟弟是因为什么服刑？
1: 信用卡透支。
0: 我判了几年？
1: 5年多。
0: 那你弟弟信用卡透支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
1: 是的。
0: 你弟弟有专利，怎么还混得这么惨啊？在经济上？
1: 就因为他研究这个专利嘛。
0: 他这个专利已经申报了吗？有专利号吗？
1: 有。
0: 有。
1: 嗯。
0: 但是这专利没有人买，没人跟他合作。
1: 始终没找着那个合作的。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这个专利也没啥大用？
1: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明白。
0: 好了，那我们不谈这个。这事儿你弟弟知道吗？
1: 因为他现在还没那个刚判，还在看守所，还没转到那个监狱呢。因为家里人也跟他就是会见不了。他这个事儿他也不知道。这个朋友也是最近这两天给我打一电话。
0: 这个朋友以前你认识吗？
1: 我听我弟弟说过，但是好像是我爸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好像是见过一次面，但是就是那么照一次面，也没有什么接触。
0: 第一个，现在你不能把身份证复印件给他啊。这事儿绝不能做啊。因为我听他多半是骗子。这个东西说的太玄了。
1: 对呀，是的，所以我拿不定主意，我听听香蕉老师的意见。
0: 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他是骗子，他拿你身份证，或者说拿你身份证复印件干啥去，你知道吗？
1: 对呀，是啊，是那么老远。
0: 所以这事儿呢，等到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你可以和你弟弟来把这事儿透露一下。另外我觉得你服刑了，这监狱还能选择，还能调动，这个我还头一回听说。
1: 他说
0: 别管他说，他跟你们家或者说跟你弟弟也不是太近，否则的话你们不能这么陌生。
1: 我弟弟他没结婚，是我就是他的亲人。
0: 对呀，所以你更应该为他负责任。当然为他负责任的前提得是保护好你自己啊，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你还为他负什么责任？
1: 对
0: 吧。所以这事儿别办啊。
1: 不办哈。
0: 好吗？再见啊。
1: 那好，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00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好，小姚，你好。
0: 你好。
2: 我一心的那个谈谈我就家庭的事情。
0: 说吧。
2: 就是那个啥，我就跟那个婆婆的那个关系。我丈夫今年没5年了，他就总是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你说他也不跟我说话，也不搭理我，也不上你家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原因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认识他呀。
2: 是啊，我今天就咨询你呢。
0: 那你这咨询我不胡闹你吗？那我哪知道啊。
2: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个我丈夫没那年吧哈。就是有那个几个笼哈，就这园子里头有几个笼啊，他就要回去了，要我就给他了，他就上我这院来骂来了，骂了完俺家。
0: 不，你都给他了，怎么还骂呢？又骂啥呀？有啥可骂的呀？
2: 他就骂，就说那要这几个笼，完我都说，我说妈呀，我这不就为了你这孩子吗？我说你这孩子，我不为了你这孩子的话，我也不种那10根笼。 我说那啥，我说你要话也行，我给你。我说你骂啥呀？完他就。

0: 骂，说的啊，你家啥也没有，又这没有又那个没有的。我说是啥也没有，我说那不你儿有病，我说那不都给你儿看病了吗？我说再说我这些年养活你，哪年没给你钱，没给你大米吃啊？我说你儿没了，我说你也不能那个这么骂我呀。我说我不为了你儿子吗？我也快到60岁的人了。
1: 嗯，现在你婆婆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0: 我婆婆呀，
1: 嗯，
0: 跟她那跟她老儿子，她家那个哥那啥，哥五个姐四个，
1: 嗯，
0: 我们是老二。
1: 那你跟其他的这个她的那些兄弟姐妹关系都怎么样啊？
0: 都不跟我走动了。
1: 都不和你走动啊？
0: 啊，一打他哥哥没了，谁有那？
1: 然后你家几个孩子啊？
0: 啊，我家俩孩子。
1: 你这俩孩子，他们也不理你家这孩子？
0: 不理，就去年过年前挣钱。
1: 那就是你们家，那就是我和你讲啊。那就是你们家人性有问题了。
0: 就是嗯，对对对，肖江老师说的是对劲，就是吧，你说的那啥，我可那真的我这心里真那个痛快了。
1: 你有啥可痛快的？我说你、
0: 啊、
1: 包括你的孩子，可能你们做人或者说在亲戚交往当中有一些问题。
0: 你说我们呢？
1: 对呀、啊、那不然的话那么多人都怎么都不理你呢？
0: 他嗯，那就是用啥不理我呢？
1: 嗯，
0: 你就是给他东西了。
1: 给谁东西了？
0: 我们那要是给他东西，完他就高兴；不给他东西，他就不高兴。
1: 你们家有啥呀？给人家，人家能图你点啥呀？别这么想，就把你们家所有的财产分吧，给这些人家，估计连你也买不起啥。你说你别这么想人家。
0: 我现在我哎呦没有，我体格不好。我
1: 现在吧，我告诉你啊，别再想那些问题，自己呢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你的孩子，
0: 对对对对，
1: 你的孩子都已经大了，也都已经成人了，孩子都结婚没啊？
0: 没有，俩孩子都没有结婚。
1: 男孩女孩啊？
0: 都男孩。
1: 怎么应该在你们周围好像你儿子这么大都结婚了吧？
0: 人都结婚了，
1: 你们家咋没人给你们家呢？
0: 哎呀，俺家这都不用说了，小江老师。
1: 咋不用说呀？不好意思说。
0: 为啥呀？
1: 嗯。啊？不好意思说呀。
0: 不是不好意思说，小江老师，我这体格不好，家还挺困难的。他爸有病，这点钱没说，都让人家那啥了，都让他爸看病了。
1: 你这俩儿子也不行。
0: 拉好几万块钱，你这小咋还念书呢？
1: 嗯，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吧。啊，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好。
2: 啊，一位听友叫微笑说，校长你好，非常喜欢你，一直听你的节目，分析得非常透彻，看得也非常开。前天我订购的纳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今天我都收到了，非常感谢。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校长你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安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

0: 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迎接尾号为7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什么，我有点事儿，我寻思让你帮我拿拿主意。
0: 嗯。
1: 就是那个我有个侄儿，就是他到结婚年龄了，完现在吧，就是他有个，他从小是没有妈，他是6岁前他妈就去世了。
0: 嗯。
1: 完事儿，他的爷爷他奶奶给他抚养大的，完事儿现在就到结婚年龄了，完事儿他有个继母，他在17、18岁前好像是他爸爸也跟一个就是又结识一个女的，就结婚了。完事儿那个，这不到结婚年龄了，完事儿他这继母就早就说了，他说呀，他结婚呐，我就给他20万，给完20万我就啥也不管了，房子你是车呀，我啥也不管了，我就给他拿20万。完现在这不就20万也给他了，完事儿他不这不要结婚吗？要结婚完事儿他又要想回家来，那个得让你拿点，就是说的给那女方钱什么的。完事再给点儿，就是给人拿饭钱啥的。现在完事这不就没答应他吗？完事就发生矛盾了，完他就对他这个继母啊就出口不逊，有点完事这继母现在就对他挺不满的，完人就不愿意让他回来办这个事情来了。完现在他不要这个钱了，不要这个钱了，那人家也不同意他就是回来办这个事情，整的挺尴尬的。我寻思问问肖老师怎么给他解决
0: 的？你这事儿你怎么看？你怎么跟你侄儿说的？
1: 我说是吧，就是他不应该，就是说的对人家这样，人家一个继母，作为一个继母做这样，觉得就挺好了，就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个人都是。反正这孩子我也说不明白。
0: 你说的好啊，你说的好啊，你说的好啊，你这当姑的合格啊，当姑的合格。为什么说您合格呢？第一个，你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啊，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评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容易。你只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你才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啊，你这个侄儿啊，这么说挺欠收拾。我问你啊，他的继母和他父亲又要孩子没？
1: 没有，他就是女方就是。

0: 原来有一个女孩，完了现在把带过来一起过呢。
1: 哦，这样啊。
0: 嗯
1: 嗯，你呀、啊，我觉得好好的该训训你这侄儿，训的什么？啊，训的什么啊？第一个，你问问你这侄儿，你说别说是继母啊，就是现在孩子结婚，亲妈能给拿20万的，你问问他能有多少？啊，第二个，人家事先都说的明明白白的了啊，你得寸进尺，而且还出言不逊。作为晚辈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的道德在哪里？啊，你做人的最基本的素质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这儿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0: 关键是他现在他就是没认识到这个事儿嘛。
1: 所以你得告诉他呀。你当姑姑的在他面前说话有没有力度啊？没有力度，你说完别给你骂一顿。
0: 哎呀，我也不能说有力度没力度了，我就寻思你怎么能给他解决解决我。
1: 他如果是那样的啊，你点他一步他就明白了。如果不是那样的，你苦口婆心说800万句也没有用。如果说你要有力度的话啊，那咱说你在孩子面前啊能够劈头盖脸骂他一顿，有可能把他骂醒了。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在你侄儿这儿，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那说句不好听的，那你说他也不听。其实什么叫有其实什么叫有力度啊，说白了，你侄儿结婚你给拿多少钱？
0: 他结婚我倒没拿。
1: 那你如果说你拿不多少钱啊，
0: 买房子我给他拿钱了。
1: 拿多少钱？
0: 买房子我给他拿的钱。
1: 拿多少钱？
0: 买房子我给他拿了3万。
1: 哦，那不少了。那你还不好好说说他这事儿？这事儿啊，两点啊。第一个，你这侄儿不懂得感恩啊，这其二，你这侄儿啊没有做人的最基本的素养啊，而且还得寸进尺。跟他说明白了啊，如果想解决问题的话，必须要给他的母亲赔礼道歉啊。聊到这儿，再见。
0: 啊。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2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0: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45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有一个，喜欢一个女孩儿。
0: 嗯，说
1: 就是他啊，他有点紧张哈。他这个，就是2个月了，我们俩。我也和他说了，表达了，就是说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就是说一直都没表态。二一个来讲，就是说他，和以前的男朋友啊，就是说有些事儿吧，可能一直没分开。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说他，我不知道他有这个对象，这样。
0: 嗯，
1: 我想知道，就是说，看看这个，我挺喜欢他的哈，我不想放弃，但是我不知道坚持对还是不对。
0: 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关键问题看什么？看你所坚持的这个对象值不值得你坚持。
1: 哦，那怎么说才是值得与不值得？这个就是看不太好的。
0: 首先来说啊，就说，他这个女孩的品行怎么样？啊？比如说啊，现在她和她男朋友可能存在问题，但是还没分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在这个时候呢，她一定会把握好这个界限。换一句话说，就是她在解决好她这个男朋友之前，她是绝不应该，也不会去接受你的这份求爱。
1: 嗯，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她在明知道你喜欢她的情况下。啊，不会利用你的这种喜欢而把你当作是一个消遣或者说发泄或者说排遣的这么一个工具，对吧？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她是不是尊重感情的这么一个女孩？
1: 嗯，
0: 咱们说你现在追求她啊，或者表达了你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她这种沉默对于你来说呢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为什么说是机会呢？如果她这时候答应你了，咱们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她在和她男朋友分手之前甚至分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不会答应你，都不会轻易的答应你。一个是她那段感情还没有结束，或者说那段感情如果投入了，她也一定需要让自己沉淀一下。而且还有一点，你们认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 对对对对，不长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现在呢，默默的去喜欢他，然后呢，去观察他，去了解他。说句实在话啊，2个多月，你恐怕对这个女孩也没有过多的了解。
1: 嗯，对对对对。
0: 啊，你也应该有一个了解的过程。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呢，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可以帮助他，但仅限于朋友间的这种界限，一定不要过格。
1: 嗯，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呢，如果等他有一个结果之后了。让他自己呢再有一定的时间去沉淀，然后呢你再和他慢慢的去交往。
1: 嗯，
0: 你看怎么样？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小江老师，我想就是你说我现在假设说哈，我不知道他和他男朋友这个什么时间能够，就是说因为我年龄也不小了嘛，是吧？都30多岁了。
0: 嗯，
1: 就是也挺着急的，说实话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和他男朋友就是说什么时间才能把这个就是能分开，就是说哪，你知道吧？
0: 这个事情谁都不知道，
1: 是吧？
0: 那你要问这种问题，那就显得过于幼稚了。这个事儿呢，和你30也好80也好没有关系，
1: 是吧？
0: 对吧？你即使几十岁了，咱们说你如果想要一份感情的话，我个人觉得他也得

0: 按部就班的去走啊。
1: 对，是吧？
0: 你说呢？
1: 嗯，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0: 好，祝福你啊。
1: 嗯，好好
0: 好，
1: 再
0: 见。哎。一位听友叫天天说，校长你好，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越听越上瘾。之前我订购了蓝莓叶黄素、益生菌和辅酶 Q10， 我都收到了，包装非常好，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好，用起来咱老百姓就放心了。祝小江工作顺利，谢谢您啊。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粽叶飘香，艾草悬门，端午临仲夏。端午湿热交织，五毒出没，人称毒月，人体易染外邪。所以值此端午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星光夜话节目组给我们河南听友送好礼，帮助大家祛湿止痛护安康。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端午安康好礼，价值99元的艾草抗菌袜， 数量有限。

0: 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824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是我吗？
0: 是你。
1: 啊，你好，小贤哥哥。
0: 嗯，
1: 想跟你聊会儿天。我害怕你刺儿我，你别刺儿我。
0: 哎，说吧。
1: 嗯，我现在就是从头跟你说吧。我就是，我是那个离婚了，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说我自己吧，我自己本身就是说以前的老公他就是，有很多坏毛病。
0: 嗯。
1: 然后就是一次次的背叛，然后感觉受不了了，或者离婚了，离婚。总是感觉自己能做到，就是说对他一点都不想念，然后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0: 嗯。
1: 然后我新男朋友，我每次不敢提到他以前的家庭，我一提到的时候我就心里边就会很难受，然后我就怕他去讲，我总觉得他，
0: 你不敢提什么？
1: 不敢提他以前的那个家，就是他也是离婚。
0: 你提这事儿干啥呀？
1: 我不是非得提他干啥，我就是觉得，就有的时候就不敢去触碰他，就一点都不，一个字都不敢去提。然后我一提到的时候，自己就心就
0: 你没有必要，你提什么呀？
1: 没有提，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赶上说话了，然后是说有点什么事儿了，就是触及到以前的东西，然后自己就是感觉他多想，其实他未必就多想，但是我自己就多想。你说我现在是
0: 你能多想啥呀？我不明白。
1: 我总感觉他放不下。
0: 你
1: 然后他、
0: 放不下是很正常的。什么叫放不下？你觉得？啊，跟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处对象，他三天两头往回跑啊，还是咋的？
1: 不是。
0: 其实你觉得你真是什么怕他怕人家放不下吗？
1: 就是觉得自己在乎，然后
0: 你现在实际上你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是什么？是你不希望你这个现在的男朋友有曾经那样的一段经历？
1: 可能是吧。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一个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自己怎么样都行，别人怎么样就不行。
1: 可能是吧，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0: 嗯，如果你这样一个人的话，如果你这种性格你要不改的话，我跟你讲，你没有任何幸福可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独立生活的，我们必须啊，咱们说，要接受很多很多你自己心里面不愿意或者说不接受的事情。另外有一些事情和你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长此以往的话，如果你这种心态不能够很好调节的话，你真的很危险。为什么说你危险？因为你这样的一种心态会让你每天很不快乐，会让你的思维和你的言行变形，所以和你在一起生活的人也会感觉到越来越累，也会感觉不到任何的快乐可言，早晚他还会离开你。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你第一段婚姻真的就是你男朋友或者说你前夫自己的问题吗？这里边你不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吗？你说呢？
1: 我以前男朋友一直都说我管得他太严，但是我不知道找不好那个角度，我也找不好那个分寸，说的管太严了，然后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不管的话，然后又会就是出现很不好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我
0: 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所谓你管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同样一件事儿，你想如果他要求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行了，好吗？明白我跟你说这话的什么意思吗？
1: 明白，
0: 明白就去做吧啊！再见。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919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小江啊。
0: 你好。
2: 有

0: 件事儿，我请问问你看我该不该管这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0: 我的外孙女，
1: 嗯，
0: 要离婚，
1: 嗯，
0: 她的丈夫在国外，
1: 嗯，
0: 她现在她从国外回来了，带着孩子回来了，她就要离婚了，提出了要离婚，
1: 嗯，
0: 离婚不要孩子，这孩子四岁了。你说四岁的孩子天天净跟他妈妈了呢，这回离婚了就不要孩子，孩子给他爸爸。
1: 嗯，
0: 这孩子不得想他妈妈呀。
1: 嗯，
0: 你说四岁的孩子似懂非懂的，你说想他妈妈在国外，谁怎么能看着啊？孩子想来，孩子自己不能回来，那离婚他爸爸能特意给送回来啊？他妈妈又不能去。哎呀，这是第一，孩子想他妈妈。第二，他爸爸年龄也不大，也不还得找媳妇儿啊。现在这人儿，年轻人都是一个孩子长大的，自己就够娇的了，能给别人带孩子吗？就带孩子，那孩子也得受委屈。我就因为这两条，我不同意他们离婚。
1: 嗯。
0: 可是我还，谁都不让我管。你年龄大了，八十多岁了，管那事儿干啥？
1: 嗯，
0: 你说我就老寻思这事儿，你说我不管，我一寻这孩子，我就替这孩子难受。
1: 嗯，
0: 你说我去管不管孝江你？
1: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管究竟是一种什么概念啊？哦，有些人把管呢理解为命令，就是我命令你不许离婚啊，我命令你得要孩子等等。有的人把管理解为这个。还有的人认为管呢，什么叫管，我就把我的想法提出来，然后决定权在你自己的手里，这也叫管。
0: 嗯
1: 啊，严格来说呢，你这个外孙女离婚你是决定不了的。换一句话说，她离婚不离婚，要孩子不要孩子，是无需经过你同意的。
0: 是。
1: 对啊，这我们要明白啊。你刚才说的那点理由呢，说的都特别好，但是这里边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他俩因为啥要离婚？
0: 哎呀，现在我可以说呀。
1: 可以说，您说。
0: 啊，他们俩，哎呀，也说不清楚为啥，也没有什么特大的事儿，就是你说话不爱听，我有事儿跟你说，你也不爱听，互相都挺自私的。
1: 啊。那就换一句话说，他俩离婚的原因你不知道，是吧？
0: 就是这么互相都挺任性的，谁也不让谁，就这么点事儿，没有什么。
1: 我的理解就是他俩离婚的原因你不知道，啊，因为这个并不能称其为离婚的理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你的想法告诉你的外孙女就得了啊，然后决定权在他自己的手里啊。
0: 嗯。
1: 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孝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0: 李成。为了和端阳有个单独见面的机会，晶姐以给自己拿衣服为由，让在医院陪伴她的母亲回家去了。这个病房就住着她一个病号，是和端阳单独谈话的好机会。试想，端阳接到自己的电话，听到自己病了，而且是不治之症，会是啥反应啊？他一定会惊慌失措，自责不已，懊悔不休。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跑到医院，一定会俯下身给自己认错。再怎么着，他们毕竟爱过。八年的爱是深爱，是爱到骨髓里的那种爱。是啊，都到了这种时候了，还赌什么气，斗什么输赢呢？自己主动和他联系，告诉他自己的病情，让他尽快来医院看自己。晶姐拨通了端阳的电话。晶姐是在晚上八点多钟拨打端阳电话的，一连拨打了好几遍，电话都没人接。他是在忙，还是故意不接呢？晶姐好生失落。如果不打这个电话也就罢了，打了他不接，他就特别想弄清楚端阳到底为什么不接自己的电话。反正躺在病床上也没事，哎，他就不停地打。当电话打到20多遍的时候，端阳终于接电话了。他低沉的语气透着不耐烦。
1: 喂，
2: 我是晶姐。
1: 知道，说。
2: 你为啥不接我电话？
1: 我忙着呢。
0: 此时电话里传来女人们的嬉笑，甚至还有划拳的声音。他有些生气地问道，
2: 你在哪里忙呢？
0: 端阳沉默了片刻，他没有回答晶姐的问话，而是反问晶姐，
1: 你打电话有事吗？
2: 没有事就不能打你电话了，影响你和富婆喝酒了。
0: 端阳听到晶姐这样的话，显然有些生气了。
1: 你要是没事儿，我就挂了啊。
2: 你先跟我说，你现在在哪里忙？我再跟你说我的事儿。
1: 我在哪里忙重要吗？
2: 重要。我就想知道你半天不接电话到底忙啥呢？
0: 端阳犹豫了片刻。
1: 酒吧。
0: 晶姐说，
2: 我听到了，一群女人在猜煤。你半天不接电话，是在陪富婆猜煤喝酒吧？
0: 端阳不耐烦地说，
1: 我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咱们已经分手大半年了，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还想控制我一辈子吗？
0: 端阳的话深深刺痛着晶姐。分手大半年了，自己每天还在痛苦中挣扎，每天都活在过去八年的回忆中，每天晚上她都在为这段感情失眠。失眠来自对过去的记忆，从他们第一天恋爱开始回忆，每次见面，每句言语，每个表情，每个拥抱，每个细节，在他脑海里的距离是那么的亲近，画面是那么的清晰。整夜整夜失眠，睡不着，他就翻开微信看。微信记录着他们八年恋爱的点点滴滴。看到当初的微信记录，他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痛，他想把这些让他心痛的微信全部删除了，可他又不忍心。这毕竟是他们八年的爱情记录，是他唯一的念想了。他每天挣扎在曾经的感情中，生不如死。可端阳呢？他在陪他的富婆喝酒猜煤，花天酒地，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他和那些女人们喝酒猜煤，纸醉金迷的时候想过自己吗？尤其是这句，我干什么与你有关系吗？咱们已经分手大半年了，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晶姐的心碎了。她极力地平复着心情，对电话那头的端阳说，
2: 我病了，在郑州住院呢。
0: 可电话那头似乎并没有太大反应。

0: 可能端阳认为星夜压根没住院，是拿住院刷存在感。见端阳没反应，星夜又说，
1: 我得的是不治之症。
0: 端阳似乎有些触动，他试探地问，
2: 没事快休息吧，别在这吓人。
1: 真的，我现在就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呢，不信我可以给你视频。
0: 一听说视频，端阳顿时紧张起来，他连忙说，
2: 别，我信。
0: 星界说，
1: 我活不了几天了，咱们毕竟恋爱一场，我临走想让你来陪陪我。
0: 端阳放低声音，
3: 好，抽时间我一定去。
0: 抽时间？自己明明跟他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他竟然不是第一时间跑到医院，而是敷衍了事的抽时间。静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的情绪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如泉而涌。她尽量不让自己抽泣出来声音，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一字一句地问电话那头的端阳，
1: 端阳，你现在拍着良心给我说一句真话，过去的8年里，你对我是真爱吗？
0: 端阳又犹豫了片刻，低声说，
2: 是。
1: 既然我们的8年是真爱，那你告诉我，是我的命重要，还是陪那些女人喝酒重要？
0: 端阳又犹豫了片刻，说，
2: 你重要。
1: 那好，既然我重要，我让你现在来医院看我。
2: 好吧。
0: 端阳似乎很无奈地回答。
1: 要等多长时间？
2: 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
1: 好，我等你。
0: 放下电话，星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自己身体都到了这种情况，自己深爱的人不是主动来医院看望自己，而是自己用生命的尽头逼迫着他来看望自己。从小要强的自己，怎么就卑微到这一步啊？眼看着20分钟过去了，他又给端阳发了个信息，
1: 你出发了吗？
0: 半天不见回信儿。半个小时过去了，不见端阳到来。星界又一连给端阳发了几条信息，催问他是否到了。端阳终于回了一条信息，
3: 还没出发，我得给大家喝过酒道别才能走。
0: 星界看到这条信息啊，整个心都凉了。他不明白，端阳真就这么不自由吗？还是他压根儿就不想来看自己呢？静姐不再催问了，可她还在等，还在盼。她自信地认为，自己病成这样了，端阳不可能不来，哪怕再晚，她都会来看望自己的。静姐俩眼盯着手机，等候着她想看到的信息。1个小时过去了，又1个小时过去了，又1个小时过去了，不见端阳的任何回信儿。静姐开始狂躁不安起来，她想再次拨通他的电话，可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在凌晨0:18的时候，端阳的信息终于来了，
3: 抱歉，这边真的走不开。改天去看你，祝你早日康复。
0: 当星界看到端阳这条信息的时候，一阵晕眩，精神突然有种恍惚，感觉自己已经死去。转天一早，星界妈就赶回医院陪护。护士给星界抽过血后，星界妈问女儿想吃什么。星界躺在病床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摇了摇头。晶姐妈感觉出了不对劲儿，她以为晶姐面对病情思想压力大，就在旁边不停地劝。

0: 闺女啊，你要吃饭啊，吃饭后身体才有劲儿抵抗疾病啊。连医生都说，药补不如食补。听着母亲的叨念，晶姐更烦了，她索性闭上眼睛，用毛巾被蒙住头，表示不愿意听母亲的唠叨。正在这时候，平川走进了病房，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叫了一声晶姐。晶姐掀开毛巾被，见平川来了，急忙坐了起来。晶姐妈冲平川小声说，他思想压力太大，你好好劝劝他。然后又大声地说，平川，我到外边卖点东西，你们好好说说话啊。平川把鲜花放到床头柜上，微笑着说，怎么思想压力还很大呀？别想那么多，我刚才到主治医生那儿问了问，结果还没出来呢，人家医生都说一切等结果出来再说。晶姐听平川故意安慰自己的话，脸上苦笑一下说，
1: 家里那么忙，正是水稻施肥灌溉的时候，你还来干啥？
0: 平川说，我就是担心你胡思乱想，不放心你。听平川这么说，再想想端阳昨晚的绝情，晶姐猛然心一酸，眼泪夺眶而出。平川感觉到出了其他事情，他拉了把凳子坐到晶姐的病床前，看着晶姐流泪。看了一会儿后，他抽出面巾纸递给晶姐，然后慢慢地说，是不是又在为端阳难受啊？晶姐边擦眼泪边说，
1: 平川，我们几个一起长大，你以男人的视角看，我和他谈了8年，他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0: 平川低头思考了片刻，说，这倒不会，现在变心不等于过去不是真心。晶姐摇摇头，
1: 那不一定，如果他过去是真爱我，不可能这么绝情。
0: 平川一皱眉问道，发生啥事了？晶姐就把她昨天晚上给端阳通话的事情对平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到最后，晶姐边流泪边说，
1: 我就不明白他为啥对我能这么绝情。
0: 平川听过晶姐的话愤怒了，他忽地站起来，颤抖着手拨通了端阳的电话。端阳刚接了电话，平川就冲电话吼起来，
2: 端阳，你个王八蛋，猪狗不如的东西，你现在就给我滚到医院来。
0: 电话那头的端阳依然显得很平静，平川发火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待平川吼完了，电话那头的端阳平静地说，
3: 你给我发个地址，我现在去医院。
0: 平川放下电话冲晶姐说，
4: 他马上来。
0: 晶姐两只无神的眼睛盯着前方，没做任何反应。她心里明白，她爱的那个端阳真的不复存在了。虽然自己想见他，可通过昨晚的事情，现在见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端阳来了。见端阳这么快就来了，平川急忙站起身，尽量拿出温和的语气说，
4: 你终于来了，你是不是以为晶姐给你说生病了是刷存在感？这次晶姐身体真出了问题，都是被你气的，但是我相信你们是有感情的，谈恋爱嘛，中间出点小波折是正常的，无论以后的关系怎么处，希望你们坐在一起认真谈一谈。
0: 平川说完走出病房，把病房门轻轻带上了。端阳来到晶姐床前，低沉地说，
5: 如果是我气坏了你的身体，我真诚地向你表示道歉，对于你过去的付出我不会忘的。我知道你现在看病需要钱，这是5万块钱，作为我对你的补偿。
0: 端阳边说边从包里拿出5万块钱往晶姐手里递。晶姐愤怒了，晶姐疯了，她抓起端阳递过来的钱砸在她脸上，发疯般地冲端阳怒吼道，
1: 你的臭王

0: 的钱拿走，滚滚！
1: 端阳并不理睬亲戚，丢下50000块钱转身就走。门口的平川听到荆介的哭声，急忙回到屋里。当他明白了眼前的一切的时候，他愤怒地冲端阳就是一拳头。端阳并不还手，低头往门外就走。平川上前一把薅住了端阳前胸的衣服，瞪着血红的眼睛嘴里骂道，
2: 你个王八蛋，你他妈连畜生都不如，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发小，李公孙没你这头牲口，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个鳖孙！
1: 平川边说边用拳头往端阳头上砸，端阳也恼了，他像一头疯狮一样吼道：“
2: 老子他妈都忍够了，你们合伙欺负我，老子也不是好欺负的。”
1: 两个男人在病房大打出手，惊动了医生和护士。医院的保安来到屋里，把两个人拉开了。端阳要走，荆介说，
0: 你的臭钱拿走。
1: 端阳弯腰捡起地上的钱，然后冲病床上的荆介说，
3: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以后不要再说我不仁不义。
1: 说完大步走出了病房，医生和护士还有保安都陆续走了，屋里只剩下荆介和平川。看着屋里的一片狼藉，荆介的眼泪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平川不知道怎么劝，好半天才喃喃地说，
4: 你不应该难受，你应该庆幸，庆幸他提前原形毕露，要是结婚后再暴露原形，你受到的伤害不是更大吗？
1: 好半天荆介才止住哭声，躺在病床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0: 他本来就变心了，看我得了绝症就更铁心了。
1: 平川说，
4: 不在乎患病不患病，荆介你记住，有饭给人吃，有话给人知，不要和不懂得感恩的人谈感情，不要和没有教养的人谈道德，不要和不懂你的人谈爱情，不要和一个变了心的人谈婚姻。
0: 变心我可以理解，可他的心变得这么硬，我实在想不通，8年的感情就不值得他来病床前看我一眼吗？
4: 心变了，人性就变了，别再想他了。
0: 想想也可以理解，我一个绝症患者，他怎么可能惹这个麻烦呢？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惹这个麻烦的。
1: 我会。平川突然冲荆介坚定地说出了这句话。荆介惊呆了，他坐起身，瞪大双眼吃惊地盯着平川。
2: 我会。
1: 平川激动而坚定地继续重复着这两个字儿。可能过于激动，荆介分明从他的眼睛看到了泪水。他盯着荆介的眼睛哽咽地说，
4: 荆介，我知道你还没从前一段阴影中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向你表示什么，可我知道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整天这个样子，怎么配合医生看病呢？所以我今天正是向你求爱。
1: 荆介吃惊地盯着平川看了半天，然后把身子往后倚靠，他的身体慢慢倚靠在被子上后平静地说，
0: 平川，谢谢你的良苦用心，我知道你为了让我有个好心情才做出此举，可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4: 不，不是怜悯，我的心思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是最早追你的人，可我没有端阳优秀，你选择了端阳，这几年我一直祝福你，可我没想到端阳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我还想着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可今天我看清楚他了，不会回来了。

0: 即便他回来，他也不配你。所以我决定，从今天起，开始正式追求你。荆芥的眼睛里闪出晶莹的泪花，可他依然坚决地说：
1: 平川，谢谢你。我现在是个病人，我不会连累任何人。我不能接受你的这份比天高比地厚的爱。
0: 平川说：
2: 你可以不接受，可你要允许我照顾你。
0: 荆芥不再说话了，他上牙齿紧紧咬住下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可眼泪还是顺着面颊流淌下来。一个星期后，荆芥做了手术，手术后需要做肿瘤切片，病理分析之后才能确诊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动过手术的日子里，平川家里医院两头跑，金喇叭打的黄河鲤鱼熬成鱼汤，平川用保温锅装起来送到郑州。同楼层的人都以为平川是荆芥的男朋友，都夸荆芥找了个好男友，两个人啊都不好意思，只是笑。荆芥妈也不做解释，她看出了其中蹊跷，她为女儿高兴。她知道此时荆芥无论是从心理还是身体上都需要有人安慰照顾。一周过后，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传来，经过病理分析，荆芥患的是良性甲状腺瘤。荆芥、平川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荆芥妈激动地双手合十，嘴里来回念叨着：“好人好宝，好人好宝啊！”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0: 家出院了。在父母和平川的陪同下走出医院的那一刻，他觉得天空从没有过的蓝，空气从未有过的鲜，眼前过往的陌生人都是亲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他突然转身冲平川说，
1: 活着真好，只有经历一次生死，你才知道人活在世上什么都不重要，只有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好好的活着。
0: 平川深情地看着晶姐说，
2: 是啊，人生苦短，我们珍惜着宝贵的时间，做想做的事，爱想爱的人，过好每一天，享受每一份亲情，毕竟人生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啊。
0: 晶姐说，
3: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件有意义的事情？
4: 金喇叭说，是嘞，咱应该庆祝一下，走，找个饭店，我请客。
0: 晶姐妈说，
5: 是啊，应该好好感谢下平川，患难见真情，这次多亏了平川好孩子呀。
0: 晶姐接过爸妈的话，
1: 今天咱宰平川，就让他请客。
0: 晶姐妈说，
5: 耶，你看你这傻妞，说话不知道厚待，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天了，哪能让人家平川请客呀。
1: 晶姐说，今天啊，宰平川宰定了。
0: 平川笑着说，
5: 好好好，我不挨宰谁挨宰，说吧，想吃啥？
1: 五星级大酒店。
5: 啊，这儿真要宰我呀。
4: 金喇叭说，哎呀，不管去几星级，我请客。
0: 晶姐不接父亲的话，拿出一副咄咄逼人的语气问，
1: 平川，你给我说，今天你让宰不让宰吧？
0: 平川笑着说，
4: 没问题，走，五星级。
0: 晶姐笑着说，
1: 中了，看把你吓得汗都出来了，我试探试探你，今天我请客，回家我亲自做饭感谢你，俺家就是五星级。

0: 平川不解地脱口而出，啊，你家是五星级啊？
1: 经介故意拉下脸儿，
2: 咋，嫌俺家够不上，不配你？
0: 平川马上笑着说，够够够够，你做的饭几星级也比不了。金喇叭和经介妈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
1: 经介说到做到，回到家里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菜。金喇叭拿出一瓶陈年老酒，一家三口拉着平川开始喝酒吃饭。金喇叭给每个酒盅倒满酒，说，
3: 我先敬平川一杯，患难见真情啊，这次经介得病多亏了平川啊，你是咱全家的恩人，我先敬你一杯。
1: 平川不好意思的刚要伸出双手去接金喇叭递过来的酒盅，经介板着脸说，
2: 平川，你接着感谢酒还怪心安理得呀。
1: 听经介这么一说，平川伸出的手下意识地缩了回来，他一脸迷茫地望着经介。经介并不理会平川，他冲爸妈说，
2: 恁先别急着敬酒，今天是我出院，我是主角，恁俩慌个啥呀。
0: 经介妈赶紧埋怨金喇叭，
4: 哎呀，你爱瞎表现了，毛病啥时候都改不了，酒盅放下听牛说。
0: 金喇叭不好意思的，
3: 哎，中中中，听牛说，听牛说。
1: 经介说，
2: 爸，我不是嫌你手快，今天平川应该敬你酒。
0: 金喇叭一拉脸儿，
3: 也傻牛，净说些半吊子话。虽然平川不是外人，可人家照顾你这么长时间，咱全家敬人家一杯酒还不应该啊？
2: 不应该，今天就应该他敬你酒。
1: 经介妈偷眼看了一眼平川，见平川一脸的尴尬，赶紧拿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4: 你这傻牛净说傻话，幸亏你和平川是从小一块长大了，要不然人家才不照顾你一个多月了。平川，别理他，来，喝酒吃菜。
1: 平川笑着答应着，刚要拿筷子，经介不讲理的冲平川一瞪眼，
2: 没本姑娘的命令，你敢拿筷子开吃？
0: 三个人都被经介弄懵了。
1: 平川尴尬地笑着说，
5: 不敢不敢，没您大小姐的命令，我坚决不动筷子。
1: 经介瞥了平川一眼说，
2: 这还差不多。爸妈，不是不让恁俩喝酒，是我要在喝酒前宣布一件重要事情。
1: 金喇叭夫妇异口同声地问道，
6: 啥事啊？
1: 经介一字一板地说，
2: 从今天开始，他楼平川就是你们的女婿了。
1: 经介这句话一出口，平川激动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左顾右盼地在求证自己听到的是否真实。金喇叭夫妇也吃惊地没反应过来。经介故意撒娇地问，
2: 咋着，人家这么主动地说出来，你们是不是都不同意啊？
1: 平川和金喇叭夫妇这才反应过来，齐声说，
4: 同意同意
0: 同意。
1: 经介见平川头点的像鸡啄米一样的滑稽样，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又撒娇地问平川，
2: 你这人当几年兵是不是当傻了呀？我说今天让你请客，你还不明白啥意思？
1: 平川傻笑着说，
5: 我哪能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啊。
1: 经介妈说，
4: 把按钮交给你平川，老两口放心，家喊家喊传姨吃饭，结婚后哪有那么多那年轻人说了那个情啊爱呀、啊、成天就是些传姨吃饭的琐碎事儿。那个端阳啊，从开始我就看他不踏实，脸上总有一股谁都不服了傲气儿，干啥事儿都想和人较个劲儿，这种人啊谁也驾驭不了。
1: 金喇叭哼了一声，
3: 嘿，有啥老有啥小，有啥葫芦有啥瓢，他爹为啥叫热战屁啊？就是那张臭嘴爱咬人，逮住谁咬谁，俺俩顶光了大半辈子，他在我这儿没占过便宜，为啥嘞？

0: 他是坏人。我这个人和谁共事都会让步，就是在坏人面前不让步。
1: 晶姐不耐烦地说，
2: 爸妈，你没事提他干啥呀？今天是我和平川的大喜日子，能看你俩净说些扫兴的话。
1: 金喇叭夫妇如梦方醒，急忙说，
0: 对对对，从今天开始
2: 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啊！对，来，咱全家干一杯。
3: 四个人的酒杯碰到了一起，四张笑脸在树枝缝隙洒出的阳光照射下绽放出灿烂的表情，幸福的笑声灌满了这座农家小院。晶姐康复出院，让热沾皮在村人面前多少有些没面子。当初晶姐患甲状腺瘤到郑州住院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后，热沾皮长出了一口气，见人就说，
4: 当初俺端阳和晶姐分手，金喇叭两口像野驴一样来俺家闹了一回又一回，当时我也没少骂俺端阳，现在看分手是对了，这要不分手，到最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没了，背那无底窟窿债一辈子也填不满。俺端阳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他就是有的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载的本事。
3: 别人听热沾皮说这话都戳他的脊梁筋，可热沾皮根本不顾及别人咋说，他似乎找到了端阳和晶姐分手的正当理由，逢人就说，是遇人就谈，给村人重复一遍又一遍，说的别人都烦了，走路都躲着他。自从上次王娜把热沾皮送回村里后，热沾皮彻底接受了这个大端阳十岁的儿媳妇儿。回到村后，他开始为儿子端阳提前做铺垫，时不时就在人窝里说端阳在郑州混得多么好，买了车买了房，又说车房一买，追他的闺女屁股后跟一群，都是比他小七八岁的大学生。
4: 端阳专门让我去把关，我一个都没看上。我跟端阳说，我说儿啊，这些女孩长得再好，恁爹我也不愿意。为啥嘞？你每天干大事业那么累，这小闺女比你小这么多，她会照顾你？她还需要你照顾嘞？这能中？听恁爹嘞，找个比你大嘞。刚开始俺端阳不听我嘞，谈了两个都比她小，一个比她小五岁，一个比她小六岁。一接触，她小子才知道我过来人说的话是真理了，把那小闺女全赶跑了，找了个比她大几岁的。哎，一接触端阳那小子服气了，一直跟我说，爸，听你了，听对了，这个虽然比我大几岁，对我太好了，每天拿我当大爷伺候，回到家里饭菜都给我做好了，做了全是我爱吃的，每天晚上洗脚水都给我倒好。所以啊，现在男孩子恁要想结婚后当爷，就像俺端阳一样找个大媳妇儿；恁要想结婚后当孙子，就找个小媳妇儿，带出去怪有面子，可是嘞得受一辈子窝囊气。
3: 嘿呦，热沾皮不愧是热沾皮呀、比端阳大十岁的儿媳妇没进村之前，他就已经把儿子和儿媳妇回家的路给铺垫好了。见人们对端阳找大媳妇没有太大反应，甚至还有些人听了自己夸张的讲述充满了羡慕，热沾皮呀、更来劲儿了。尤其这段时间，他的死对头金喇叭在医院里伺候晶姐，他在村里吹牛皮，那成了独孤求败的局面。他吹起牛皮，那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当街哪里人多，他往哪里去，钻到人窝里，不几句话就拐到了端阳和儿媳妇身上。虚荣一辈子的热沾皮，

0: 把端阳吹成了在郑州事业成功的大老板。牛皮吹的次数多了，连他自己都相信了。荆介患病后，热詹皮更觉得端阳的选择是对的，他暗自庆幸端阳提前和荆介一刀两断了，不然自己家的局面就会是人财两空。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荆介活蹦乱跳健健康康地出院了，尤其听说荆介和平川定了亲，让他心里多少有些不得劲儿。他躲到家里给端阳打电话，汇报了荆介和平川定亲的消息。端阳听说后也略感吃惊，一股醋意直冲脑门。他装作不在乎地给热詹皮说，
1: 我们已经分手了，他想找谁找谁，你管人家干啥？
2: 热詹皮说，某官某官，咱现在也管不住人家，我只是给你说一下，你心里有个数。还有，我觉得平川这小子不地道，你和他既是发小又是同学又是战友，找对象哪能烫哥们的剩饭呢？
0: 电话那头的端阳不耐烦地说，
1: 中了吧，少操点心吧，我这忙着呢，挂了。
0: 挂电话后，热詹皮依然不甘心地嘟囔，
2: 楼里穷，你培养了啥儿子，烫俺二的剩饭吃。
0: 秋高气爽，黄河滩一望无际的稻子一天天走向成熟，整个黄河滩金灿灿的，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季节。田野仿佛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金黄色的稻谷在落日余晖中散发出璀璨的光泽和诱人的清香。秋风吹拂着无边无际的稻田，涌起层层的金色波涛，在与黄河金色的波浪连为一体，衬托的本就波澜壮阔的黄河更加气势磅礴。大自然用天然的笔勾画出一幅天地合一、波涛联动、金黄灿烂的精妙图画，让人惊为观止。那一株株丰满的稻穗儿，充满了成熟的喜悦和羞涩，弯着腰，低着头，似待产的产妇在等待伟大时刻的到来。一股股成熟的稻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长河站在黄河大堤上，看着眼前即将丰收的稻田，无比欣慰。一望无际的稻子被风吹着，像一片金色的大海，沉甸甸的稻子像一串串金灿灿的珍珠。作为农民，能有什么比丰收更幸福的事情呢？米贡村合作社的社员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开始收割稻子，他们本来还希望像插秧那样手工收割，可是到了快收割的时候，康书记在镇领导的陪同下不断到米贡村。县领导担心稻子成熟期万一天气变化对稻子的质量有影响，所以县里亲自为米贡村租用了大型收割机，让米贡村1000多亩丰收的稻子以最快的速度颗粒归仓。稻子真是好庄稼，在地里长着的时候像撒了一地的金子，等脱了壳，大米洁白如玉，又像一颗颗晶莹透亮的珍珠。这种经农业专家研究出来的大米，被命名为黄河白的大米，品种真是好啊，颗粒饱满，色泽光亮，质地坚硬，晶莹透亮，颗颗如珍珠，粒粒似白玉。第一袋大米碾出来时，汪教授及县领导都在现场盯着大米。康书记说，这米看着真不赖，蒸一锅大伙尝尝，好看还得好吃才中啊。黄河白

0: 蒸出来了，大家每人一碗。康书记说，
1: 今天啊，咱们这顿饭具有历史意义，这可不是一般的用餐啊，咱这是大米品鉴会，大家不要急啊，慢慢的嚼，慢慢的品，品出黄河白的味道。
0: 大家开始品鉴黄河白的味道，好大米果真不一般呐，吃到嘴里口感丝滑，唇齿留香，香甜可口，让人都忘了吃菜，或者说不忍心让菜的味道夺走大米的味道。汪教授激动地说，
1: 成了成了呀，比当年的原样大米只好不差。
0: 康书记也激动地说，
1: 长河平川，你们是米贡村的功臣，是咱原阳县的功臣，人们会好好的记住你们的，我代表全县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了。
0: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米贡村恢复水稻种植成功了，研究出的水稻新品种黄河白口感上乘。怎么把好产品推销出去是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康书记拍着长河的肩膀，
1: 年轻的书记啊，第一步的考验成功过关了，这第二步同样是场硬仗，把产品推销出去的任务比夏天插秧还要艰巨啊。
0: 长河习惯性地向康书记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1: 请书记放心，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组织一个精彩。
0: 康书记欣赏地拍了拍长河的肩膀，
1: 我相信你，拿出部队攻堡垒的精气神，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
0: 长河铿锵有力地回答了一声，
1: 是。
0: 受康书记尝大米时说的大米品鉴会的启发，长河决定在米贡村举办一场黄河白品鉴会，大家都认为可行，决心把这场品鉴会举办好。经介说，
2: 黄河白品鉴会的举办让人们知道咱米贡村恢复水稻种植了，而且种植出了新品种好大米。
3: 平川说，
4: 我们要设计一些宣传单，到附近甚至县城郑州去散发。
0: 程涛说，
5: 农村就没必要发了吧，咱的大米市场主要还是城里，就别浪费宣传单了。
0: 郭文说，
6: 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啊，周围附近村庄还是有必要的，如果咱们米贡村恢复水稻种植连附近的人都不知道，那一定是失败的。
0: 长河只顾低头听大家发言，并不说话。
2: 静姐问，长河你咋不说话，说说你的想法呀。
6: 长河说，
7: 咱这场品鉴会不能仅仅是宣传，咱要卖出去一批大米才对。这次品鉴会是黄河白首次亮相，不能让来的人听听我们的介绍，参观参观就走了，那样我们举办品鉴会就没意义了。我们必须要借这次品鉴会捞到我们的第一桶金。
0: 平川说，
5: 咋捞啊，硬合着人家来买咱的米。
0: 长河说，
7: 我就是这个意思，会议结束后你就在咱的战友群里发信息，让战友们来参加咱们的品鉴会，来的战友每人买1000斤，不来的买2000斤，咱负责邮寄。
0: 平川吃惊地瞪大眼睛，这不合适吧？
7: 有啥不合适的？想推销东西，没点厚脸皮精神还装？你一会儿就发，别为难，就说我让你发的。
2: 经介说，哎呦，你这弄得像传销一样，先拉自己人买货呀。
0: 长河说，
7: 这能一样吗？咱卖给自己人的是无公害绿色食品，我保证朋友们吃了咱黄河白米就再也离不开了。
0: 郭文说，
6: 那光靠自己人也卖不出多少啊。
0: 长河低头沉思了片刻，忽地站起身说，
7: 你们几个把咱定下的事情赶快落地，我去县里找当康书记，让他号召县里各单位来支持咱们的大米品鉴会。
0: 长河边说边往外走，剩下几个人面面相觑。
7: 程涛小声嘟囔一句，
5: 讹过战友又去讹县领导，那康书记能给他面子吗？
0: 康书记听过长河的求助，笑着说，

长河，你今天来找我，真是下雨天打伞，多此一举啊。长河不解地看着康书记问，书记，咋了？是不是不合适啊？康书记哈哈一笑说，咋不合适啊？各个单位派几个代表去参加你们的品鉴会，反正每家每户都离不开大米，回来的时候烧几袋大米，也算拿出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振兴了。长河还是不放心地问，康书记，县里各机关单位代表确定能参加我们的品鉴会吧？康书记拍拍长河的肩膀说，昨天我都按照你娄书记的要求提前安排过了，快回去布置现场吧。长河感动地抬起右手给康书记敬了个礼。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まもなく2万線に早速発航空駅普通電車が参りました。危ないですから白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眼睛就算再冷，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在跟大家讲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集中啊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享康的三期银杏产品。向广大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不断的啊进一步的深挖掘享康三期银杏产品它主要的成分，它的功效对于我们健康有哪些保障。所以说我们这些天呢先把这个单方的三期还有单方的银杏都给大家呢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呢又把这个享康三期银杏茶它们综合起来的效果也向广大的享康朋友们做了详细的介绍。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了说三七和银杏通过科学合理的配伍，他们俩之间呢把这功效啊叠加在一起，远远就超越了单方的三七和银杏，也就是说单独的某一种中草药它其中的功效，它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效果之外，在其他方面我也给大家做了列举，比如说

善作用。其实谈到这个女同志的妇科炎症，我们在使用祥康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已经显而易见了，比如说有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甚至是宫颈糜烂，有很多的祥康听众朋友就把咱们这个三七银杏产品当中的成分直接这个稀释了或者调和了，外上到病患的这个患处，所以说大家起到了非常明显之功效。这些呢，在长时间的实践和大家的摸索当中，我觉得答案呢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有更多的祥康听众朋友在实时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没有啊一目了然的把这些功效呢看得更加清楚，所以说有必要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做好这方面详细的介绍。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很多国家呢在开发新药的研制过程当中，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合成的药耗资非常大，毒副作用也非常大，然而在研究开发天然植物药当中却发现理想的先导化合物。所以说国际上就出现了重归大自然的热潮，那从天然植物当中研发新药和保健食品就受到了重视。那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氛围之下，那咱们本身又是中草药的原地，又是中草药的王国，尤其是我们有独特的地理资源，就比如说三七，它是在中草药界当中，三七是国药当中的品。那银杏呢又命名为不老之树，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活化石，它能够延缓衰老，能够抗辐射，能够耐缺氧，能够延缓我们的老年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老年痴呆。所以说能够把名贵的中草药三七和银杏又是从纯天然的植物当中我们研发出来的新药和保健食品，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咱们祥康三七银杏茶问世的过程当中，我又跟大家讲了，它是开辟了中药晋升为保健品的一个新的纪元，使中药呢晋升为保健佳品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说十多年之久，为什么三七银杏茶能够走向人民群众当中，可以说是长盛不衰。这一点大家可能说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因为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跟大家也讲了，理论说的再强，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在实践当中我们得不到验证，我觉得久而久之这个也会逐渐的垮台的。那为什么它具有这么大的特性呢？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一下，祥康的三七银杏茶我们总结了几大特点。首先第一大特点就是绿色。在祥康三七银杏茶我们问世之前呢，咱们这个祥康百年养生堂啊，就是这个连锁店呢还没有说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首先呢我们在北方的地区啊，我们先设立了分支机构，就是祥康百年养生堂。为什么现在北方呢？因为北方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多发的地区，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血栓，跟北方人的饮食、跟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在北方呢，祥康的三七银杏制品呢就先步入了千家万户。大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曾经在空中电波当中以及店内的养生堂，我们打出这样的横幅和字样，就是说畅通心脑血管的绿色工程，即祥康三七银杏茶。为什么要称为绿色？谈及到绿色，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就比较多了。首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的在提高，大家呢崇尚着回归自然，尤其我们从食物当中，现在啊你看化肥啊农药啊侵袭着我们所有的食物，

很多人慨叹说现在什么都不敢吃，吃点蔬菜吧，要不就反季节的，就是说冬天我们可以吃到夏季的水果，那夏天呢我们还甚至还可以吃到冬天的蔬菜，就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吃到大白菜，其实这个就是属于反季节食物。我们熟悉啊地理环境的人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我们在种地的时候都会按照时令和节气去栽种，比如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也就是说在三伏之后我们要种菜。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去种呢？就比如说大白菜我们要立秋以后去种，种的过程当中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天气逐渐变凉了，所以说这个白菜呀它包心儿，包心儿的过程当中呢天气冷了，很多的一些害虫啊它耐不住这种寒冷，所以说它自生就自灭了。如果夏天我们栽种白菜，首先我们说这个反季节它就需要用大量的农药或者说抗病虫害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保持蔬菜的正常生长。那天气越来越热，很多病虫害呢势必啊会侵犯到这个蔬菜当中，那又想这个蔬菜呢它正常的生长，那菜农们势必就会对蔬菜进行农药的浇灌，所以说我们吃到的所谓的新鲜的蔬菜很多都是农药培植出来的，因为它不按照时令和季节来进行栽种。而我们按照时令和季节呢，首先就避免了病虫害对蔬菜的伤害。所以说反季节的蔬菜为什么对人体伤害就这么大呢？为什么看到西红柿上面会带一个尖儿，本来是椭圆形的西红柿却变成了四棱形的，结果菜农还说这是属于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不是，这属于农药超标。咱们再看黄瓜，说这个黄瓜呀，我们都知道新鲜的黄瓜是顶花带刺儿的，我们市场当中呢，我们买黄瓜的时候我们都喜欢买那种新鲜的，尤其是开着黄花的。可是我们种过菜的人都知道，黄瓜一旦被采摘下来，它那个黄花一定是败落的，而不是顶着花的。如果我们种过菜的话，我们都比较熟悉，是花败了之后才能够结果，而顶着花的一定就是农药残留所造成的。所以说这些知识我们很多城里人是不知道的，即使小的时候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好多年已经不和土地打交道了，所以说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公害的而不是无公害的。所以说绿色这两个字已经进入了我们老百姓平时的生活当中，但是怎样能够保证纯正的绿色，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咱们祥康的产品啊，因为它源于天然又产于自然，就是自然环境当中所栽培出来的，所以说它能够保证纯绿色无公害，不用施加化肥，不用喷洒农药，所以这样的这个中草药我们再把它提炼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我们用起来放心。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中药材啊也人为的去种植，比如说像枸杞子啊，像这个蓖麻呀，还有呢我们黄芪呀 啊等等吧，这些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人工也在种植，种植的时候呢它为了提高产量，所以说有些时候就会施加一些什么农药啊化肥，有没有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但是它一定会想办法提高产量。而纯天然在自然界当中所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的，它就摒弃了这一些。所以说云南的文山州它作为我国三七的主要产区，更是以盛产绿色无公害的三七而闻名于全世界，而且这个地方呢又是首批重点的自然森林的保护区，又是天然的植物王国，所以说环境的无污染就保证了咱们产品的源头它是绿色的。这一点呢就是广大的祥康朋友

0: 们，我们为什么会放心的去使用它。那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了它的这种绿色的无污染的环境，造就了享康三亲杏茶它的绿色无公害。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技术。其实谈及到生物技术啊，我们就得跟大家可以说是说起来话长了。咱们知道啊，作为咱们是属于中草药的王国，尤其是我们身边呢，我们经常在患病的时候会服用一些中成药。那这个中成药呢，都是由中草药提炼而形成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牛黄上清丸，我们吃的六味地黄丸啊，我们吃的天王补心丸，这些都是由中草药而提升的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呢，我们用起来呢非常方便啊，我们买回来之后大蜜丸或水丸，我们按照说明服用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中成药和中草药啊，大家发现没有，只限于我们来进行销售，而国外是很少从进口的中成药的。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呢有其中的道理和原因，我跟大家说完之后，很多享康朋友们也就明白了。在讲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曾经呢借用所说过的一句话，曾经说过，说一个菜一个的中药是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为什么说菜呢？因为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就我们，咱别说国宴啊，就拿我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吃一顿家常便饭，就哪怕是炒一个鸡蛋，我们最少不低于三四种调料。比如说像盐呢，像这个胡椒粉呢，甚至我们搁点葱花啊，然后再放油啊，再有呢，有的人还放点鸡精啊，怕这个鸡蛋腥啊，再放点白酒或料酒啊，你看这就四五种调料，就单纯的一个素炒鸡蛋可能说就放这么多调料。如果我们要吃一顿炖菜呢，它这个调料就不下十多种，这十多种当中呢，其中有好多就是中草药。所以说，说了一个菜一个中药是对世界的两大贡献。既然对世界有两大贡献，为什么我们的中成药无法走出国门？为什么美国拒绝接受多达200多种的中成药？那又为什么其他国家却大量进口中药资源呢？他们可以进口中药资源，却不进口中成药，这是为什么呢？就跟我们中药成为中成药，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落后的炮制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这个话题，大家想要知道其中的内涵，我们就留到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做一分享。也希望有更多的享康朋友们了解为什么享康的产品它能够长盛不衰，为什么享康三亲杏茶它可以走出国门，可以走向世界呢？我们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揭晓其中的答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广大的享康朋友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当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也许我们的双手无法抹平，但我们可以让关爱

0: 顺着皱纹流进他们的眼眶。当无助写满同志的双眼，也许手无法抹去，但我们可以让关爱照在前方，亮成明灯一盏。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然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爱老人和小孩吧，像爱自己一样，用爱温暖，让情绵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王航老师吗？
3: 哎，你好。
2: 哎呀，您好，真的辛苦了。哎，我是吉林市的朋友。我是怎么的？我妈妈听评书，她身卧床，卧床没事，总是听评书。完后来了，这年前走了，就给我留这个半导体，就给我留下了。
3: 那你不觉得看着半导体心里酸酸的吗？
2: 哎呀，都不用想了，没妈的那个感受和有妈感受能一样吗？
3: 就是，而且这个母亲这种依赖感，
2: 对，
3: 不是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哎呀，拥有的时候咱们真不觉得怎么着。
2: 对，
3: 一旦没有的时候，
2: 珍贵。
3: 对对对对，这种失落，那心被掏空的感觉，
2: 对 对, 对，
3: 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得到。
2: 没有依靠了。完了吧，就这么的。我从来不听广播，后来我就留下这个东西，我就播来播去，除了广告就是讲座，太多了，我就总调台。哎，调到咱们这个台以后，哎，这声音吸引我，说实在的，真甜美。
3: 哦，
2: 反正主持人有这个声音，一般的做节目好像很少能听得到。听听吧，听听语言逻辑呀、表达能力啊，说话那个到位呀、我就很少能佩服女人有多少。但是我觉得确实你真是一个才女啊。才华出众啊，就是表达问题到位呀、就是人人意中有、笔下无的东西你都能给说的那么准确。哎呦，我说再加上呢，你对医学医理不是单科，是全科全方位的。这个服务态度那么和蔼可亲，一点不居高临下，没那个感觉。哎，我就听下去了。再一个，听那么多患者为啥那么主动献计啊、献方啊？
3: 对，
2: 有的呢都不说的要咨询病情、反馈问题，就是单独为献方打了一个电话。
3: 你说的太对了，
2: 你说这是什么一种心情吧？
3: 对对对，
2: 一般人可不干这个事儿，多费劲的电话，多难打呀！
3: 不光是费劲啊，
2: 那打进去怎么得问点事儿啊？
3: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还有电话费呢。
2: 对呀，
3: 这是最现实的，是吧？
2: 对对呀，
3: 咱别说咱心眼有多狭小，但是这个。
2: 谁不赚呢，老年人？
3: 没错没错，尤其是打了长途，那你想这个费用肯定说个10分钟20分钟的就得十好几块，
2: 对
3: 不对？对
2: 呀，再一个不是说你接上电话就能说上啊，得等啊。
3: 对对对，
2: 这个时间都得算进去。
3: 没错，
2: 我就说这种心情，就是都是老年人，都是有病，都是弱势群体的人，能够主动这样去做，什么力量啊？那不还是王涵老师您的魅力吗？人格魅力感召下吗？
3: 谢谢谢谢。
2: 哎，所以我就听吧。听来听去有那么多实例，而且这个能听得出是不是托的问题了。已经事实证明了这是事实，就像你用您的话号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3: 对对，
2: 哎，所以完我就下决心，我既然同类都那样，我还有啥可犹豫的？我打不进去电话，我先用上吧。哎，就这样，完我就买那卫生肽。买卫生肽吧，其实呢，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说，治百病不治百人呢。
3: 对对。
2: 哎，完我但也别抱太大希望。就是没希望，我也认可要试一试。
3: 哦。
2: 就这个心态，我就买了。第二天我跟你先说我这个症状吧。我这症状就是啥呢？整个胃腹饱满。就是由于那个做长息肉以后造成这么一个后遗症，总这样消化不好。这不是一般的饱满呢，就是特别胀啊。整个肚从胃到胃肠，肚子胀得像那个鼓似的。它整个满到啥程度呢？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撑天是不停的这么咕噜。从胃一直到整个肠子，整个肚子全方位的这么咕噜。

0: 的响。有时候像流水花，有咕噜咕噜咕噜，旁边的人都能听得到，窟窿窟窿都这样。
1: 嗯嗯。
0: 完了，气还排，排气呢不舒服。
1: 哦。
0: 一般排气都舒服啊。
1: 对呀、
0: 啊。不舒服，排气它还产气呀、啊。
1: 嗯嗯嗯。
0: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就是吃饭你山珍海味一看就饱了，别说吃。
1: 嗯嗯。
0: 什么水果啊，就是、汤之类的东西，那么一想就够，它太胀了，一想
1: 就
0: 太胀了、
1: 哦，就感觉肚子里头没有份儿在装它了。
0: 一瞅它就是胀的东西。
1: 对对，
0: 哎，就没有一点食欲。
1: 嗯，
0: 你再说大便，
1: 嗯，
0: 大便吧，从来就是没成过型，我以前就这样。
1: 那你这种现象持续多久了？
0: 哎呀，就是以前那个这个现象有几个，有两个来月。这次发作，以前隔一年之前有过这个现象，也这个样，这没这次重。完，我那时候吃的中丸药在中医，吃了半年，完了又吃薏仁米，薏仁米我吃了半年，完了那个之后好像好了，好了之后这回又出现这个情况，完我也不能总吃药，我还治其他病呢，毛病呢，
1: 对对，
0: 完我就有点没有办法，无路可走了，我一听咱们香康说的这个好啊，它和其他不相冲的矛盾呢、啊、
1: 对，
0: 就这么的，完了那个大便吧也特别不好，就是像什么是有的时候扑像喷壶是那样便，
1: 可想是因为肚子有气儿嘛，它气儿冲着这个大便就像散花似的，
0: 哎，
1: 嗯，
0: 就那王我说这不是不是得什么肿掉，怎么这么不便呢，完再不就是排呢就是扑啦一堆，就像豆腐渣是破破糟糟一堆，都像颗粒状，
1: 非常典型的老年性的啊，就肠道菌群紊乱呢、啊、或者说功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0: 是吗？
1: 嗯，
0: 你看啊，就像颗粒状似的，
1: 就是、啊、
0: 但是就是不消化，
1: 嗯，
0: 我也知道这个症状根本就不吃不下饭，
1: 嗯，
0: 都以处于这种状态，天天这样，天天这样，我这个人不愿意看病，上医院也很打怵。咱别说有医保没医保，
1: 对，
0: 就是这个态度，这个时间呢，去了一趟，完这套检查回来以后不解决实质性问题，完还挺思想压力还大。
1: 这个我太能理解你的心情，有些时候就像我跟大家所讲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0: 对呀。
1: 有些时候就像你说，这医保我不花钱，但是这个罪我不愿意遭。
0: 对呀。
1: 这楼上楼下的折腾的啊，这人这溜的这两条腿都溜细了。
0: 再一个，你要大夫态度好点，和颜悦色给你讲解病情，像您这么样，那我一定去看病啊。那我一定去看呢。
1: 啊，不愿意遭这份罪啊。
0: 对呀，你看你何必呀？有医保不用啊？哎，你到那这没个好态度，三言两语打发了，你怎么跑了挺长时间，三言两语说完了，你也说听不清他说啥意思？
1: 心灵上得不到慰藉。
0: 回来以后呢？心里还没底。
1: 对对。
0: 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不抱希望了。就这么个大便，还每天还就一次，还真不多。
1: 哦，
0: 还不是说总排便呢。
1: 这个规律性还行，就是不成形。
0: 哎，规律性我自己认为养成的。过去就这样，必须排一次。但是效果不好啊。遭罪呀，吃不了饭，这是个大事儿啊。
1: 没错。
0: 你再有其他病，我没抵抗力呀、啊。
1: 对。
0: 我这个是我都不懂什么胃肠，必须先调理胃肠。通过咱们这个栏目，我才知道，百病得先调理胃肠。
1: 那你通过这个栏目了解百病天调理胃肠，你觉得这个观念深入你的心里不？
0: 对呀，扎根了。
1: 嗯，
0: 我认可它了。
1: 对，
0: 哎，我承认这是个事实啊。所以说我一听有道理。你这玩意儿不是说谁说的好听，
1: 哎，
0: 说的是找几个托说了你就信的事儿、
1: 哎。没错，
0: 他说的都你自己完全可以判断。
1: 那你想，你的胃肠不好的话，你说你什么病能好起来？
0: 对呀，
1: 而且你的身体哪个器官能够健康起来？
0: 对呀，
1: 你的体能和体质都被你的胃肠所拉垮了。
0: 说的睡呀、所以说我就听你这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这么讲啊，白伯伯说馅儿这么说呀，我一听啊，真是从心里让大伙儿理解这些问题，懂得这些道理，
1: 对，
0: 是吧，很好的养生，哎，我就听进去了，一听之后，所以我也别有一点都没犹豫
1: 啊、
0: 要搁过去我才不信呢，这不都保健品吗？
1: 对，保健品本身它就不治病哈、
0: 对呀，再说那里边就治病、说降糖治病了，哎呀，血糖正常了、那里边加点治病的药物，西药，
1: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你说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0: 对吧，我不是说编造、就是夸的
1: 对对对
0: 夸一方褒贬一方，
1: 哎，对，
0: 那意思
1: 咱们就非常坦诚的实事求是去讲、
0: 血糖是下来了，但是你看整个人机体并没好啊，脸都肿，
1: 你
0: 身心脏也不好，那是治病，那啥保健品呢？
1: 对，
0: 那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得用事实来说验证。
1: 没错没错。
0: 哎，你得自己去判断，别听谁怎

0: 说，
1: 嗯
0: 嗯，所以就根据这些东西吧，我一点都没犹豫，我就买吧，
1: 嗯，
0: 买了喝了就肯定是不上当，
1: 嗯，
0: 就是我这病没好，有助于身体提那个其他部位的提高啊，
1: 对，
0: 嗯，完了买了之后吧，完了我还真可能我信了还是啥的，真有效果，
1: 嗯，
0: 真有效果，喝上那个第二天吧，
1: 嗯。
0: 我就觉得有点不那么厌食了，这反正你说有点心理作用，可太快点了，我感觉，
1: 嗯，
0: 这么长时间这么重，
1: 嗯，
0: 我这有点不太信，
1: 嗯，
0: 好像心理作用吧，
1: 嗯，
0: 完喝，就那喝第五天的胀气轻了，
1: 哦，
0: 哎，完了接下来以后我说这挺好的，
1: 嗯，
0: 高兴了，反正结果呢，第六天、第七天，可能第八天到第十天又反复了。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一响就不饿呀。
1: 啊，
0: 嗯，就这么的，我一点没担心。
1: 啊，
0: 我寻思人家都反复，我那也是在其中呗。
1: 嗯嗯嗯，
0: 没啥多疑多虑的。
1: 喝，
0: 就这样，又坚持半个多月之后吧，就大便能看出形了。
1: 好，
0: 哎，那等又喝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食欲正常了，大便也成型了。
1: 那肚里那些胀气呢？
0: 胀气没了。
1: 全都排泄出去了，
0: 没了。那原来他也排了还胀，排了还胀。
1: 对，
0: 哎，现在也不
1: 胀了。就感觉从前是永无止境。
0: 对呀。
1: 现在他不产气，另外呢，这个浊气又排干净了。
0: 对呀。
1: 那你胃里头不就松快了吗？
0: 对呀，所以自然而然你就见饭就亲了。
1: 嗯、对。
0: 啊，你说吃啥饭的桌子摆啥，我就总是三口两口就咽下去了。这证明啥？就是食欲强烈呀。
1: 听广播，听人家讲那些，都是人家的回馈。
0: 对呀、啊，
1: 现在表现出来是自己个儿身体的变化。
0: 亲身体验呐、
1: 啊，对、
0: 嗯，
1: 这不一样啊、
0: 嗯，
1: 这体会是不一样的，
0: 感觉不一样。
1: 嗯嗯
0: 嗯，完了就这么能不高兴吗？
1: 嗯，
0: 哎，就一直到现在，
1: 嗯，
0: 哎，都挺好的。说那我就接下来喝吧，这就一直喝到现在。
1: 饭后是吧？
0: 饭早饭前晚饭后我那么喝的、
1: 嗯、
0: 啊，饭后都饭后。
1: 对，应该是饭后喝。
0: 都饭后，都饭后、
1: 啊。饭前的话，胃酸多嘛？
0: 对对，都
1: 饭
0: 后。饭
1: 后的话，这个饭已经稀释了胃酸，就减少了
0: 对
1: 菌的杀灭。
0: 饭后，我说错了。
1: 嗯。
0: 都饭后喝，我听你这么说的，你嘱咐患者说那啥，
1: 嗯、
0: 饭后喝啊，饭前喝空腹胃酸多，吃烂了、
1: 嗯，
0: 啊，我就记住了。
1: 对。
0: 嗯，完了那个，再加上香港那个小姑娘告诉我、
1: 嗯，
0: 喝完这个你别喝水啊。
1: 嗯。
0: 哎，我说这都是很细腻的事儿，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1: 没错，咱们这个就是服务在细节当中。
0: 哎，都是
1: 可能差一句话呢，哎，它就不一样。
0: 对呀、啊，它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了。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太到位了，就是画龙点睛。
0: 幸亏你说话到位，我跟你学了不少知识了、哎，不光是医学知识，就是口语表达要用语言呢。那你说话真到位。
1: 您那太过奖了，你也太过谦了。
0: 不是，真事实啊！我可解听着可解渴了，听你说话，哎，就是我想要说，哎呀，这想要问，这我，哎呀，正好我要拿话筒，哎呀，我要有电话，我赶紧马上就问。啊，没等我寻思问你，你一句话就点到那儿了，哎呀，说的太到位了，你这表达能力这么强，脑袋反应这么快呢？
1: 不是这个，因为时间长了嘛。
0: 嗯、
1: 换句话来说、
0: 嗯，
1: 大家的心理和想法，因为都装在我心里呢。
0: 那有利于你心里有道不出来呀，说不明白呀。
1: 嗯，最重要的就是，
0: 嗯，
1: 说句，非常直的话哈，确确实实想帮助大家解决点问题，这个是真心话。因为只有你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你才能把这话呢说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如果呢我们说有一点点私心的话，可能就不会存在。这一切，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对，我不说嘛，您一个是心，一个是财，一个是责，你都做到了，
1: 啊、
0: 还真了不起，真是个才女，我真佩服。
1: 谢谢，
0: 嗯，不是谢，我不从来不恭维人，我不会恭、
1: 啊，
0: 一说要说，我脸就要起鸡皮疙瘩。但是你这事儿感动我了，我就是好像自然而然的话就都出来了。
1: 好，
0: 不是说我要编，要说、
1: 嗯、
0: 要表白谁，没有意义啊。
1: 对，
0: 嗯，没不受感动，能有货语言吗？
1: 对。
0: 对不对？
1: 有真情实感，就像你说的，这个才会随口而出啊。
0: 对呀、
1: 啊，
0: 随口而出。
1: 嗯，
0: 你要你平常就特意想，哎，就是收藏刮度也找不出词儿了呀。
1: 没有精力吗？
0: 对呀、啊。
1: 你看你的这个心情跟其他的听众都是一样的，
0: 是不是？
1: 大家说，哎呀，怎么样、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上车一年、两年、三年，我的感受和体会不一样。
0: 对呀、啊。
1: 虽然每个人的表达能力

0: 相同，但是情感是一样的，
1: 心情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嗯，没错，
1: 对，方式不一样。
0: 对，
1: 嗯，完了就这个吧，就是这样吧。完后一直哎特别高兴，我说没成想啊，这是一个老病遭罪的病。
0: 嗯，
1: 你说就卫生太就把我救了，解决我这是。
0: 所以说，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胃肠出现的问题，我们把胃肠调理好了，很多很多的病都可以调养过来。
1: 嗯，
0: 为什么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我们这十几年的经验总结，病是养好的，它一定不是治好的。
1: 嗯嗯嗯。
0: 而且在治也好，养也好，忽略了脾胃的病，那就是属于什么隔靴搔痒。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1: 嗯，对，
0: 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你的体质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当体质增强了，你说我们什么病不能养好？
1: 是啊，免疫力提高了。
0: 对，就是这个
1: 抵抗力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你的身体好了、嗯、比什么都会好。
1: 对对对对
0: 啊，还是那句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跟钱没关系。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
0: 哎，对了，只要不遭罪比什么都要强。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攒钱没用，留着最后命没了。
0: 哎呀，这个还是那句话，只有体会到的人咱们才能够去谈这些。有些人他不理解，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又有别的什么企图啊和想法？
1: 对呀、啊、又是卖药了吧。
0: 哎，对对对对，这是不是又在推销产品？可以不喝、
1: 嗯、
0: 你都可以通过推肚子都可以调养好身体，干嘛还要花钱呢？
1: 嗯， 嗯，你这个是没，好像这个咱们香港人基本没有人这样想法了。因为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整个举止，那个讲座当中都透露出你在真心实意的关切这些人群。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块啊、嗯、一定要把你的脾胃调理好。
1: 哎，
0: 因为就像咱们俩所谈的，身体其他部位还不好。
1: 对，
0: 嗯，这个是重点、嗯、
1: 对对对。
0: 但是门槛是哪儿呢？
1: 嗯，
0: 你必须有个好体质。
1: 对对对，
0: 没有一个好体质，我说一句长远的话，就将来我们那块真是发展了为别的疾病了，
1: 对，
0: 你没有好体质你都上不了手术台。
1: 是那样，是那样，
0: 因为我看的会更远一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完了呢，王涵老师啊，
0: 嗯，
1: 完我这个收获吧，我就先说到这儿。
0: 行。
1: 哎，完我下边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这问题就是啥呢？口腔疾病，2年了。
0: 嗯，
1: 现在已经发现2年了。早上起来吧，就声音嘶哑。
0: 嗯，
1: 完了那个嗓子干。
0: 嗯，
1: 这谁能把它当个病啊？
0: 不会，这以为上火了。
1: 这感冒了吧？
0: 嗯，
1: 这感冒前兆，这就上火了。
0: 对、
1: 嗯，没管它。
0: 嗯，
1: 完了结果呢，我就在家挺了有一个月。
0: 嗯，
1: 一个月它不见好了，那就是病了。
0: 对。
1: 他也没打喷嚏，也不发烧。
0: 嗯，
1: 完了到医院查，做喉镜，做完喉镜以后，当时大夫就挺紧张的那个态度。
0: 嗯，
1: 就是那意思，拍拍胸片，赶紧拍胸片。
0: 嗯，
1: 胸片拍了，肺片，拍了以后也没，肺子也没有纹理增强。
0: 嗯，
1: 别的也没有什么其他迹象。
0: 嗯，
1: 完了最后他说你这个那时候就已经白色泡沫痰像唾沫一样。
0: 嗯，
1: 里边有时候偶尔带粉色、
0: 嗯、
1: 有时候有血丝，就这个情况。
0: 嗯，
1: 完了大夫说一看他就说你那个是左侧离沟窝饱满，就是嗓子左右两侧嘛。
0: 嗯，
1: 一侧离沟窝饱满。我说那啥意思呢？他说那个好像怀疑有异物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完他说的那个再接着看看吧。那怎么看呢？完他说的你再到别的医院看看。完后来我又到什么肿瘤医院来，又是省内医院的，看了好几家医院，省里医院看了以后都是做喉镜。
0: 嗯，
1: 完了做核磁。
0: 嗯，
1: 吸气就是彩超的，做这些东西、哦、做了一堆，最后结论都是什么情况都怀疑是肿。
0: 嗯，
1: 但是都没有最后定下来。
0: 嗯，
1: 建议定期检查，因为你没确诊所以无药可吃。
0: 就是这样。
1: 哎，
0: 现在临床针对这个病情就是这样。
1: 哎，
0: 他呢现在呢对于临界的这个问题他很难预定。
1: 对，
0: 另外呢、嗯、你说你是吧，他没有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1: 哎，
0: 你说你不是吧，你整天提心吊胆。
1: 对呀，
0: 就这种情况对人身体的 精神和肉体是最大的摧残。
1: 哎呀，我都不想用浪费时间和您在这块说这些心理状况，那就是、
0: 你不用说，我闭着眼睛我都知道，
1: 就是一种绝望、恐惧、紧张，
0: 知道吧？
1: 崩溃了，
0: 还不如就说他就是了，我就该怎么治怎么治了。
1: 对嘛，我治就治，不治就不治。
0: 哎，对。
1: 哎，
0: 所以说这种模棱两可，我为什么一再跟你强调啊？
1: 啊，
0: 千万一定把你的这个想法不要飘忽不定，
1: 嗯，
0: 踏踏实实就把这心呢放在肚子里头。
1: 哎，
0: 你不要想任何，我不是在安慰你啊，我们不是无路可走，而且如果当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今后还是一句话，我们一定可以把它调养好。
1: 哎呀，用你这句话，心要急了。
0: 我们接触的病患者，我不敢说成千上万，
1: 嗯，
0: 成百上千是绝对可以有的。
1: 哦哦哦，
0: 何况现在我们还是属于啥呀？啥也不是啊！你说你是吗？谁敢跟你说？你说拍我这拍的胸脯，我就是了。我可不敢说，但是我们担心恐气恶变嘛。
1: 对，
0: 我们防的是什么？
1: 嗯，给我做了用这么多的时间，给我做了这么多的思想工作。哎呀，不是你既治病又只是一个心理医生，
0: 因为你现在病没有多重，
1: 嗯，
0: 你的心病比你的病还重。
1: 说的对，这个高潮吧已经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天天哪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
0: 我告诉你啊，你所说的这个高潮，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你的病现在没把你怎么着，如果再有那么一点点变化，你一下精神上就可以崩溃。
1: 哎，我告诉你，随着病情的反复，思想起落，大起大落，
0: 就像过山车似的。
1: 对，一会上山顶了，一会掉深渊了。
0: 哎，为什么说我可以理解你？
1: 你太懂得人的心理了，太理解人的心理了。哇，我觉得哎呀，老感动，老感动了。我说你这么说，王老师，
0: 嗯，
1: 我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治不了。假设说，
0: 嗯，
1: 就你这一片心意呀，啊，掏心肺腑这些话吧，足以让我知足又知足，感动又感动的，我满足，真的
0: 谈不上，谈不上，
1: 嗯，
0: 我只是付出了绵薄之力，嗯，但是呢，
1: 哎，
0: 我觉得通过我的语言可以让一个人的放松，然后呢，正确的面对自身的疾病，那我觉得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1: 哎呀，你太不是非常了，就是功绩了，功绩了。
0: 那你看，我不用一枪一炮，是吧？
1: 对，
0: 我不用一针一药，我就通过我的语言，我就可以让一个病人好起来。
1: 哎，
0: 那我多有成就感呢。
1: 那你了不起，你这是谦虚，谦虚，真的谦虚。我不说我不爱恭维人的话，我这一连着话，我自己角度说这话，哎，挺奇怪，我得说了这么多话呢。经历感受啊，
0: 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就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儿。
1: 嗯，
0: 还是一句话，
1: 嗯，
0: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体能和体质改变了，
1: 嗯，
0: 什么都可以改变。你的盐碱地它不长草，那是因为你没有改变土壤。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是肥沃的土地，你长出庄稼了，那是必然的结果。
1: 哎，这话说得好。哎呀，说到这儿吧，王老师，
0: 嗯，
1: 我就佩服你啥呢？你是每次讲完课之后或者一段时间都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语言，那真好。
0: 嗯，
1: 说的就是哲理性非常强，我都把它记下来了。我说这些话吧都能想得到，
0: 嗯，
1: 但是用多少句也说不明白，也点不到那儿。王老师一句话说的，哎呀，就是我想说不出来的话呢，
0: 嗯，
1: 你一下就给总一句话就给总结出来了。
0: 对，
1: 太有才气了。
0: 所以
1: 文采。
0: 您现在呢，就是，
1: 嗯，
0: 我不能说我们身体现在是盐碱地，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实在是有问题。问题在哪儿？你的肠胃不好，你吃饭你吃不下，吸收不好，你的气血就逐渐在消耗，在亏虚。所以说你的问题从脾胃这块调理是恰到好处，
1: 是对的。
0: 你现在对啊，你精神状态好，你能吃饭，你能吸收，你再大的盐碱地它也逐渐可以养成肥沃土地。那我再问你，即使他没有出现别的问题，
1: 嗯，
0: 我指的嗓喉这块，
1: 嗯，
0: 如果出现别的问题，环境都不允许他再往前发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的体能和体质，你自保的能力就可以保护你自己，
1: 嗯，
0: 你怕什么呢？
1: 能控制它，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用药物能解决的吗？解决不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吃了100副中药，哪一副中药让你的肠胃先畅通了呢？
1: 是那样，是 是。
0: 那你想，你连饭都不吸收，药它吸收哪里去了呢？
1: 对对对，对，那药物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你抵抗受接受不了，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身体接受不了，
0: 是不是啊？你的思想畅通的同时，你的身体能不通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能是什么推不推销产品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不理解？没有关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 对对对，
0: 你看王涵是给你推销了多少产品，还是本着让你提高体质这个方向去做的？
1: 没有那概念，没有推销产品的概念。
0: 是不是？还有一句话，你吃一百副中药，这中药是大风刮来的。
1: 哎，
0: 你花多少钱？
1: 哎呀，我吃了一年了。
0: 嗯，
1: 正好是一年。完，我现在我就是为啥举棋不定呢？这个药咱别说花钱多少，吃到何年是一站呢？
0: 这是一个啊。第二个，
1: 再一个，它
0: 和你和松茸益生菌相比的话，钱多钱少？咱先从钱上来比，第二再比价值。
1: 对，
0: 哪个给你带来的价值更大？总结一句话，真不是钱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对，
0: 以点带面，我们全都可以解开的。
1: 哎呀，
0: 嗯，
1: 好了，明白了，
0: 行，
1: 明白了。
0: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1: 哎呀，这去了我一块心病吧，韩老师，太谢谢你了，你多累呀，说这么多话呀，
0: 我说了，乐此不疲，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哎呀，是小天使，美丽的天使。
0: 你自己多保重，好吧？
1: 哎，好的，嗯，谢谢了，
0: 再见
1: 啊，保重啊，
0: 好嘞，
1: 哎，好。
2: 好的，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
3: 你好，王涵老师吗？
0: 嗯。
3: 你好，老师。
0: 哎，好，您好。
3: 心里挺激动的。
0: 嗯。
3: 跟您谈话叫做心里特别高兴。
0: 哈哈哈。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山东的，山东德州的。
0: 嗯。
3: 我是那个老乡康的，那个老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啊。
3: 哎，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来的晚，也是我四十多岁哈，送的他。
0: 嗯，
3: 就说那个孩子吧，身体不太好。
0: 嗯，
3: 那个就是胃口不好，胃口不好多年了，就是今年是虚岁十四了。
0: 啊、
3: 嗯，那个胃口啊，就是不吃这个菜，不吃这个那个馒头。
0: 那怎么偏食啊？
3: 特别虚弱，哎，特别虚弱这个孩子。
0: 嗯。
3: 那个通过我听那个小康的指这个孩子的胃口调节胃，
0: 他主要是加强肠道当中的有益菌，改善他的微生态的环境、
3: 哦、
0: 能够增进食欲、促进排泄，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3: 哦，
0: 嗯，
3: 是喝了喝完了以后呢，哎，他这一段时间也没感冒。哎呀、
0: 哦、
3: 特别好。
0: 对呀、
3: 啊嗯。那个是一个礼拜啊，或者是半个月的准的输液。
0: 嗯。
3: 这些天呢哈也没输液，哎，特别好，他那气质吃饭吃的可好了。
0: 啊、
3: 哦。这段时间孩子吃的也多，那个也不那个嘛了，就是一怕凉，他要吃凉的眼圈青。
0: 啊、
3: 哦。哎，吃了以后吧，孩子现在长得个比我还猛了。哎呀，这个孩子特别吃了也。我那天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吃啊，这哎呦真好，我说
0: 啊、哦、这孩子自己都知道他为什么能吃饭了、
3: 哎、啊，对对对、
0: 哦、
3: 哎，
0: 他现在这个还在喝吗？
3: 嗯，没有喝。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最遗憾的，千万千万记住啊，作为我们家长，孩子可以不理解
3: 啊，
0: 因为有益菌嘛，多调理一段时间。
3: 哦，
0: 我说一句到家的话，这不是钱与不钱的问题
3: 啊。对对对，
0: 现在孩子多少偏食厌食，机体的免疫能力差，胃肠功能又不好，现在很多的孩子就由于这个问题引发了多动症、抽动症。
3: 对，
0: 花了可能数万块钱不说，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成长和发育。所以说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3: 对，
0: 尤其你又是老来得子，是吧？
3: 对对对，
0: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将来这个身体的健康，快乐的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
0: 现在呢，
3: 对对，
0: 能让孩子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多巩固一下，它不是问题。
3: 对，
0: 问题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我觉得那就。只能是让健康停滞不前，我不知道我说这番话你是否能够理解。 啊，
3: 能理解，能理解，再给他买给他喝。
0: 这个不是非得说买与不买，就是你们可以不去喝松益生菌，孩子能坚持推肚子不？
3: 能坚持。
0: 如果能坚持推肚子，是不是还可以再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再去补充有益菌？因为这有益菌它是一个定值，达到平衡以后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可是长时间不补给的话它又失衡了，就像人吃这五谷杂粮它有营养一样。
3: 是那是它还有一个它那个手指头啊，都长那个皮皮，长那刺刺的手指是。
0: 你所说的是这个手指长这个倒刺啊？
3: 哎，对对对，它手指哈，它每天啃，我不知是怎么回事。
0: 这不还是营养缺乏的一种表现吗？很多的小孩都有这种啃手指头，尤其是那个倒刺，甚至有的小孩还这个用这个牙齿啊咬指甲，把这牙齿当着指甲刀了，这指甲啊从来都不会用指甲刀去剪，你看这都啃的这个高一块矮一块的。
3: 对，
0: 一般像这种情况医生都会讲有没有缺锌啊，缺钙啊，缺铁啊等等，缺钾呀，缺少微量元素，还跟饮食的不均衡有关系。
3: 还是给他补啊，还是怎么办呢老师？
0: 那你想从前我没有补过吗？
3: 没有。
0: 不还在于吸收吗？他要营养均衡的话，
3: 对对对，
0: 还用补吗？现在呀、
3: 啊、
0: 这吃饭不比从前。
3: 是
0: 想吃什么我们都能吃什么，可是你身体能不能完全把它转化成能量和营养被你吸收，这个很关键。
3: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说给你这个酒啊，咱们养生堂卖这个酒啊，我用着很有效果，就是那个我那个每天喝，有时候两次小盖儿啊，这么不满的这两小盖儿的一小盖儿，喝完了以后剩下一点儿，我就抹这个我这个眼皮儿，抹这个眼皮啊，反正抹了没有20天吧，10多天，我就感觉我的眼呢不抹，哎呀，那个总是这么曲着，那眼总着门头怎么去看那个字儿去。现在我有时候我就看着书，给孩子看这个书嘛的，就没有那么曲着，就这么慢慢的眼这么一直就能看见，我觉着很有效果。可是我用的时间挺短的，老师。用了最多15多天吧。哎，这还是一个这么一个好消息。我感觉我也给大伙说说，给那些个咱那些个有那个眼病的弟兄姊妹们，给他们告诉一声，让他们也用用的酒擦擦这个眼。
0: 那
3: 是好吧，老师？
0: 非常好。
3: 那个再一个呢，我呢那个也献几个偏方，我也献献我的爱心。
0: 好的，您说吧。
3: 第一个是小不点的小孩拉肚子，我那时候是亲身经历的，我那个大儿子2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回家的时候啊，最头不服他吃奶，喝吃了我的奶以后，他就哎呦拉的特别厉害，用什么呢？酸石榴的丝儿挤在纸上，贴在孩子的肚子上，随着就给他贴，等他醒了以后，这个孩子就好了。
0: 明白了。这个孩子拉肚子。
3: 对对，
0: 这个拉肚子是什么类型的拉肚子呢？
3: 他不是炎症啊，但是就是吃那个回家吧，就是水土不服。
0: 水土不服啊，引发的拉肚子啊。
3: 对对对。
0: 然后用酸石榴的水挤在白纸上。
3: 对。
0: 然后敷在孩子肚脐眼上。
3: 对对对。
0: 敷多长时间呢？
3: 他就是睡觉的时候给他敷哈。等以后的鸡都干了它就好了。
0: 好的，大家记一下，这个小孩水土不服拉肚子可以用酸石榴的石榴水挤在这个2层白纸上或者厚一点的纸上，让它吸饱了这个水，然后敷在孩子肚脐眼上。
3: 对，还是酸的石榴，我强调说是酸石榴。
0: 因为酸石榴有收敛的作用嘛。
3: 再一个就是这个冻疮，
0: 冻疮，
3: 这冻疮就是我也十个手指头都冻了，我用的什么方子呢？就是栽猪的这个鲜猪血，就是特别热的这个刚一冲出来鲜猪血，吃的手哈，吃的这个冻疮哈，把它叫它干了以后搓搓就再洗，从此以后不再反弹。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生冻疮的时候用这个刚杀猪的猪血直接这个抹在冻疮上，
3: 哎，
0: 这样的话呢，
3: 对对对，
0: 就可以改善这个冻疮的这种表现，是吧？
3: 哎，就一次就好了，就不再反弹。就是我在从哪，我这就是说18岁可到这一次没犯过。
0: 哦，
4: 那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再会啊。
5: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4: 好，再见。
2: 再见。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
1: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段短短的前奏，有些人听来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音符，可对我们太多老朋友来说，它熟悉的让人心跳不由的加快，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就好像失联许久的亲人突然传来了音讯，好像那条通往健康的路上终于有了光亮，原本平淡的日子一下子就添上了暖暖的让人安心的色彩。伴着这悠扬又熟悉的旋律，祥康健康快车准时来到大家身边。电波那头，经验丰富的健康老师一字一句，耐心细致的指导。电波这头，数不清的家人打进热线，激动的哽咽着，分享身体一天天好转、康复受益后的真情实感。我们守着健康的三大基石，用最朴素的方式坚持自然养生调理，日复一日，这趟载满温暖与希望的健康快车早已成了咱们千家万户朝夕相处离不开的健康依靠。
3: 我呢每天买香康调理，来到香康帮呢每天和香康朋友们聊天谈谈心，心情非常舒畅。再有呢就是坚持泡脚搓搓这些方法非常受益。
4: 有一天呢哈，正好听到一个治疗脚气的一个方，我听入迷了。因为我那时候也有脚气还挺厉害，他说是用滑脚注水泡脚擦干后呢哈，抹上芦荟，这那个效果很好。我当天晚上都试了一次都见效了，连着抹了三次，咱们别没饭。
5: 其实啊，每天啊都在坚持，都有什么呢？干梳头、搓脖子、吹肚子，这几样做完了以后，身体特别舒服。
6: 啊，香康酒我就是一直从我上了这个今年上了快车之后，一切都没转，一直在用，特别好，
5: 干多累点活不觉得累，浑身有劲儿，有精神。
3: 那个香康茶、香康酒、吹肚子、创大树，每天都在做着。我身体要是没有这么保健的这些方法，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现在有很多人中途啊都下车了，联系不上了。我呀就特别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都回来，投入保养，身体特别棒。大家一定要坚持。
7: 腰间盘突出多茶，准备酸籽儿、黑芝麻、生菜籽儿、黄瓜籽儿各一斤。后来然后那个云南白药三瓶，完药起来嘛的再想调理，那就好不了一点半点儿，再走道干嘛就行了。
2: 您听，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故事，在祥康的快车上，还有很多很多。将近30年风雨相伴，万千家人靠着祥康的调理，收获了安稳踏实的健康。而祥康能有今天，也正是靠着每一位家人的真心分享、口口相传，才沉淀下那么多安全实用、行之有效的养生验方，才让我们有幸把健康服务一步步升级，打磨得越来越周全，对症施治，精准养护，能够及时舒缓您的不适。祥康人始终相信，真正好的养生智慧本来就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心一意做好老百姓身边的健康服务。让这份安心再次驶进您的家门。
8: 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

G55 路、G63 路、G204 路、G900 路、G904 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

0: 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节目当中的3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或者呢是唱上几句平日里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人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呢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我们的线下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也是希望给戏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非常的兴奋，对不对？兴奋的同时，我们要行动起来。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这段唱呢，也是一位郑州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那么更多的好朋友，你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更欢迎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通过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
1: 常言道，人逢喜事

看今日自个了个安来应，花落花落落过百冬，我的哥哥呀，你就是生气

0: 何人自把门来跑。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无论是多人参与还是个人展示，发送完短视频之后别忘了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留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请出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展示自己最喜欢的段子。这是一位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唱《苔花轿》。

也送给这位宋老师，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抬花轿》当中的这段“花轿起，三声炮”。您在听完这段唱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除了在演唱，这位朋友呢还融入了表演，可能是既有唱又有演，所以这段唱腔的展示的过程当中气息不是很稳，所以我们循序渐进的慢慢来，我们先把声音的稳定度提高了，再慢慢的加上动作啊。也可能是刚开始录短视频，在录的时候自己有点紧张了，所以气息稍显不足，咱们也可以多方面的再尝试一下。但是也为我们这位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宋老师来点赞，而且他的这个表演啊非常的大方，自然而然的，没有那种扭捏的感觉啊。因为很多好朋友在刚开始的时候先学唱了，慢慢一加入表演的时候，哎，总是感觉这个手应该怎么放啊，怎么比呀，就感觉到哎呀这个浑身不得劲儿，是吧？但是宋老师的这个表演自然而然的感觉很舒服，而且呢和这个剧情啊包括人物非常的贴切，为老师来点赞。基本功像这个气息啊包括吐字咬字啊，我们再加强训练，相信也会越唱越好。这段唱咱戏迷朋友们也爱听也爱唱，是不是？如果你也爱唱，如果你也会唱，那么欢迎您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啊，别光听，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会唱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来唱一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抬花轿》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如果说刚刚您在唱，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计划一下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带上伴奏，录制好的唱段咱们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说呀，不中，我录了不好看，我紧张啊。慢慢来，咱们循序渐进的，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好不好？今天我们录下来了，咱们再来个约定，10天之后相同的唱段我们再录一次，看看自己是不是进步了很多呢。所以呢，把这样的一种录制短视频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去学习的一种方式，每隔一段时间录上一段，循序渐进的，咱们的唱功啊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要为自己来点个赞。那么对于您来说，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唱段。

身恍惚心烦乱啊，满怀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信谊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展播。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

绕好债。老城营，我有床。

洪水兄啊，你在天之灵，你睁眼看，哎哎哎哎。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一位赵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啊，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收音机旁的您呢？如果你已经被赵老师的好声音所打动的话，或者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赵老师的演唱我相信已经打动了不少的好朋友，对不对？他在用心用情绪来诠释这段唱腔，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的声音化妆，让我们的这个声音更具有打动力和感染力。伴随着演唱的过程当中，你的表演表情它要柔和在一起，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也是立体化的进行一个呈现。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把自己的声音唱好之外，我们也要注重表情表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说一说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也邀请艺术家老师们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的唱戏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演唱的时候一定要唱出情，所以你的唱腔想要打动在听的人，首先要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连自己都没有被打动，怎么可能打动到身边的人呢？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您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大家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

0: 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好朋友们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戏歌，这是著名曲剧编艺术家杨帅学老师所演唱的曲剧剧美。

0: 小姐请不断呐、
1: 啊。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

0: 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